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博元轩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的精华成分呢，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好状态。九七月商城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呢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也要提醒大家，8月10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七七折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博元轩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的精华成分呢，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好状态。九七悦商城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呢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也要提醒大家，8月10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七七折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多元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的精华成分呢，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好状态。九七悦商城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呢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也要提醒大家，8月10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七七折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歌曲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引子，结尾处则有一句轻声的男声，西班牙文的 Hello。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儿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梁咏琪，远距离。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Hola。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都没落下，你说这真是实打
1: 嗯，
0: 实的优惠呀！
1: 是，
0: 这是太说话算数了，这是就说啥给啥，这是。那我一看，我一寻思，我这不也能负担起这个治疗的费用了吗？这要是按照原价的话，我真的用不起，这说实话我用不起啊。
1: 用不
0: 所
1: 起，
0: 以我们家我就赶紧呐打电话，我这把名儿给报上了。这今天吧，我就是想跟您说啥呢？说说我的病情，想麻烦您呢，帮我看。
1: 就是现在已经把名报上了，是不是？那你就很幸运了。现在我们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一天现在15个名额，就是你第16个你都不行，所以说明你很幸运。很幸运，那你这么的，把你的病情详细跟我说一说。
0: 李老师啊，我这一言难尽呢，你都不知道啊。哎呀，我这不光有这个糖尿病啊，我还有那个脑血栓呢。就是有轻微的，就是这是个半身不遂嘛。然后吧，你说我也没有个孩子，我现在这个老头，他也不管我了。我思维一样，我就只能盼着能把病啊早点治好了，好起来。
1: 哎呀，你呀，你这么简单介绍，我心里边就有数了，是不是啊？没儿没女呀，咱们现在是不能说就这一个人吧，还有个老头，老头还不管你，那不跟一个人没啥区别吗？是不是？这一身病，糖尿病已经发展成这个脑血栓了，说明糖毒泛滥了，这个确确实实你这些年肯定遭不少罪啊。你详细点跟我说一说啊，包括你生活当中都有哪些难，哪些苦，你都跟我说一说。
0: 哎呀，李老师，我跟您说，我就是简单点吧，就是咋说呢，你可别嫌我烦啊。
1: 那不能啊，你就说吧，我知道你啥情况，我才能知道怎么解决你的问题呀。
0: 是这样的，你看啊，我原本吧，第一次婚姻，他就是第一次婚姻不幸福，前任丈夫背着我就在外边吧，这不有人了吗？然后。被我发现呢，他就跟我离了。
1: 你看看，
0: 然后这又第二任丈夫，他吧是啥的呢？就做生意的，做买卖，也是做婚的。他有个儿子，然后他给让他给送出国了。然后我俩也没有孩子。他对我吧，怎么说呢？一开始啊还可以，挺好的。这不是我得糖尿病吗？他也没说啥，他说的，哎，让我该吃药吃药啊，什么该治治啊，就是那意思。所以呀，我还行吧，觉得就是挺知足的哈。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咋的？你说我这就得了这脑血栓，你说这，哎呀，这胳膊腿儿啊，你就不是那么好使了嘛。自从得这个病了，他就开始对我就有点不管不顾，也不着家了。
1: 哎呀，
0: 我这一打电话，他就说：“哎呀，公司忙忙。”就这么说。后来呀，这生活费呀，他也不给那么多了，就减少了。这不去年嘛，他跟我说的：“哎呀，要出国啊，说的我出国，我找我儿子去。
1: 哎呀，
0: ”花言花语中就那意思啥呢？他不带我去。
1: 不带你了，
0: 你说我一听这话，这不是就完了吗？就是这一寻思，这不是人家不要我了，我就不就得自生自灭吗？
1: 你看看，这你说呀？
0: 我就问他，我说我这那你说，问人家不勒我，人家不搭理，结果生活费呀、啊、也给停了，你说。哎呀，到现在我才明白呀，李老师啊，我这合着他是把我当保姆了，没把我当媳妇儿也。
1: 哎呀，确切的讲，他给你当成上炕保姆了，是不是啊？现在一看你这已经没有用了。是不是啊？你这成为废人了，他就不想要你了，对不对？这也是人性。哎，你记住，哎，人在风光的时候，你遇到的是啥？那是人品。当你破败的时候，遇到的就是人性，人性就开始出来了。咱也别怪他，对不对？你记住一句话：顺境是礼物。

0: 逆境是修行啊，所有的经历都是时光的馈赠，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哎，咱们说过去这些经历，哎，每一步都算数，对不对？这些经历让你看透了人性，这不挺好吗？哎，你就记住，世界上靠谁也不行，靠山山倒，是不是？哎，只有靠自己，只有你自己身体健康了。你别人都不靠了，你发现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了。你要总想着靠别人，我告诉你，啊，世界上一点都不给你，是不是？一个角落他都不给你，让你伤痕累累。只有说你懂得了，说我就靠我自己，我别人不靠，世界每一个小细枝末节都是你的，你开心快乐，前提是你得健康，是不是啊？
1: 哇、啊，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开导啊，我在我这心里头就好像开了一扇门呐。
0: 好，
1: 现在我也想开了，不想，就离呗，离呗，是不是？所以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啥时候回来，咱把手续办了得了，是吧？我现在吧，就是跟他离完婚以后吧，我只能靠我的退休金活的了。所以呀，治病吧，就是我有点啥呢，我得谨慎点儿，节俭点儿，是吧？不敢花钱，不花钱。我这是听到您的节目了吗？这不，我这觉得您呐，这个恩师都是大善人呐，也是个修行的人，您也绝对呀，错不了。我就这么想的。你看啊，您还为我们这患者啊，就是处处着想，然后啊。优惠也都是真的，一下子就给我们便宜这么多钱，真的是大合适了。所以呀、啊，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定，我就买。
0: 你这不就是缘分吗？是不是？就你这点病，你身体当中这点事儿，我告诉你，你别看说是得脑血栓了，轻微半身不遂，因为你恰到好处的，现在咱们呢赶上国药经方化糖，还有这个肝炎活动肽，啊，说这次福利咱们拿到手，咱就不怕了。为啥呢？说他俩这一配合一结合，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过去这个病为啥治不好还得脑血栓了？为啥呀？吃那些药咋回事啊？因为你吃再多药，只要它不能够同调肝胰，那血糖就不能平稳。那么只要你不清除糖毒，你不化除糖酸，你的靶器官就不能恢复正常工作，并发症就好不了。那么世界上只有一种方法。有且只有谁呢？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胰活动肽，它可以做到，就你这情况，不会超过7天，两三天的时间，血糖会往下平稳的回落，哎，顶多15天，甚至10天8天的血糖完全正常，然后哎，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一个月左右，你半身不遂的情况感觉不到了。3、5个月不想好，他也好了，为啥呢？因为肝炎活动肽迅速的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那肝胰同调了，血糖就平稳了，是不是？哎，然后呢，国药经方化糖呢，清糖毒化糖酸呢，对不对？糖毒糖酸没了，再修复受损的靶器官呢，血管修复好了，脑神经修复好了，脑血栓还有了吗？一切疾病是不是都烟消云散了？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炎活动肽，可以做到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只要是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在家等着，是不是？这个方法用上，想不好，我告诉你，除了太阳从地底下升起来，要不它不带不好的，明白了吗？
1: 李老师啊，谢谢您的鼓励。那我就等到，就是把这个收到那个国药经方化糖的时候，和这个肝胰活多肽呀，我一定马上用。到时候啊，可能我还会麻烦您呢。
0: 那都没事儿，有事儿你就找我，这回就放心吧。身体好了，乐乐呵呵的生活啊！你身体好了也可以再找一个，是不是啊？再找一个擦亮眼睛，找一个比这好的，行不行？得不到想要的，一定会。

0: 得到更好的。嗯，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啊，不客气，再见。嗯，
1: 再见，李老师，谢谢。
0: 再见，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堂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堂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堂。与此同时呢，肝硬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呢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这个名额真是太少了，这每天只有15个了，这也抢不到啊。你看，我都抢2天了，但是呢，这不知道是我的电话打的晚了，还是咋了？我想着你呀，得帮帮我报个名。我是啥的低保户，你给我6个名额吧。
0: 你这心情我能够理解，尤其是说低保户啊、无保户啊、孤寡老人呢、我说了，咱们都得第一时间的去帮助他。但是呢，这个国药金方化堂啊，实在是啊太稀缺了。那过去咱们普通人想用，那根本就没机会，是不是？那都得是啥呢？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人家才有这个资格去用，啊，这回呢，咱得感谢厂家，感谢爱心人士，是不是？哎，那么经过层层的补贴，咱们说一下子那好几千块钱，咱们几百块钱拿到手了，是不是？另外还有这个肝硬活多肽，那都是一盒就600来块钱，都一分钱不花给咱们了，是不是？咱们怀着感恩之心来申请，但是呢，前提是它数量少，就这么多，啊，你就得靠自己去抢。啊，再者说了，你是啥情况啊？因为肝硬活多肽也好，金方国药金方化堂也好，我说的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啊。你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话，你别的病那咱们那也不适合呀。你这样你抢的话还耽误别人了啊？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你跟我说一说呀。
3: 哎呀，我现在真的是急着想用，这关键是太适合了，太便宜了，太合适了。这金方化堂原价的2000多，现在才2300块钱，才送600块钱的肝硬活多肽。我这一算呢，哎呦，这还挣钱了呀。
0: 嗯，
3: 我跟你说呀，哎呀，我这个同学已经他是用上了。
0: 哦，
3: 他呢，他也是参加上活动了。
0: 嗯，
3: 才用上3天，这个血糖都开始往下降了。
0: 嗯，
3: 你说。老师呀，你说我能不能着急呀？
0: 那你看你，那你是糖尿病吗？
3: 嗯，我是糖尿病，我都查出，都是2015年查出来的。
0: 哦，哎呀！
3: 你看，算算到现在都也都十多年了。
0: 嗯。
3: 家里的条件不好，贵的药啊，根本都用不起。
0: 啊、哦。
3: 这便宜的药呢，它又不管用。
0: 你看看。
3: 哎呀，我也对对对，我去医院也检查过。
0: 嗯。
3: 他是。让我去这么做扎胰岛素。
0: 嗯，
3: 哎呦，我就想着用点便宜的药就算了。
0: 嗯，
3: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血糖这都没控制好，毛病啊是越来越多了呀。
0: 那就说明这方法没对呀，是不是？药用对了，那就啥治本挖根；药用错了，变本加厉，那肯定是没用对呀。 对，
3: 对
0: 不对？
3: 嗯，你看我现在这不仅是这血糖高，餐前都9点多呀，
0: 啊、
3: 哦，餐后也有10点多呀，有时候都过11个点了，
0: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心跳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你看看，
3: 这一天到晚这个，哎呀，这个心脏都没有舒服的时候，
0: 啊、
3: 哦，哎呀，这睡觉并且还睡不好，
0: 你看看，
3: 一天呀，一天到晚也睡不了几个小时。
0: 嗯。
3: 并且呢，这个尿味也重。
0: 啊、
3: 哦。还焦黄的。
0: 嗯。
3: 上个厕所呀，都感觉呀在熏眼睛。
0: 你看看。
3: 嗯，这眼睛的问题。
0: 嗯。
3: 还有早搏、房颤，这都有。
0: 啊、
3: 哦。
0: 啊、
3: 哦！哎呦，真是那全身哪哪都是病啊，真是太难受了呀！
0: 你看你这糖尿病，我说了，糖尿病好有一比呀、啊，叫一石激起千重浪，说一个血糖高，它就会让你呢全身上下都出毛病，哎，这是糖尿病，糖尿病它就这个特点，那你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你不从根源入手，你这病你想治，那你就是做梦一样，对不对？哎。所以说要想治好糖尿病、
3: 啊、
0: 一定要治本挖根，你不治本挖根，这病想治它治不好，明白了吗？嗯，
3: 对呀、啊、对，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我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嗯、
3: 这我一听你的节目呀，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
0: 嗯，
3: 李老师啊，我求求你、
0: 嗯、
3: 帮助我们这患者。哎呀，真是实心实意的呀，这遇到这条件不好的，这二话不说你就帮。
0: 嗯，
3: 你真是个大好人呐、啊，李老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嗯。
3: 并且你给我们争取的药，这绝对错不了。所以呢，这丁方滑汤说啥我都得用上。
0: 嗯。
3: 哎呀，李老师，你真是你得可怜可好的，你真是得帮帮我呀。
0: 哎呀，说实话，你说的我心里难受啊，因为啥？你只是一个缩影啊。是不是这几天你看我这嗓子，你会听着有的时候可能都哑了，
3: 嗯、
0: 就为这个事儿。
3: 对，
0: 因为有太多人呢、啊、需要啊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多肽了。就像您这情况，你不用肝衣活多肽，不用国药经方化糖，这病它好不了啊，是不是？
3: 嗯、
0: 那么说，如果说咱们能够把这个活动申请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衣活多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从根源上，第一个平稳血糖，第二一个呢？它能够治好所有并发症，因为说我们过去治不好病，主要啥呢？你肝一失调，血糖就暴涨啊，是不是？哎，你不同调肝一，那么血糖就不平稳呐、啊，对不对？那么你糖毒不清，你糖酸不除，哎，包括你的糖垢，哎，你不去掉，那你外药都不灵，哎，你一个病你也治不好。那么恰恰呢，说肝衣活多肽呢，它能干啥呢？它就能够肝衣同调，它能够平稳血糖。那么搭配上国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治好各种并发症。说它俩一搭配，我告诉你，顶多是七天，一般两三天、三五天，血糖就会平稳回落，然后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这情况一个疗程临床康复啊，两个疗程哎全面康复，三个疗程一巩固想犯都犯不了了啊。你这么的吧，你还得抓紧时间，你还得去自己抢啊，一天就15个名额啊，咱们打16个电话都不行，必须得是前15名，好不好？嗯，还得自己去申请，好吧？嗯，
3: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0: 哎呀，你谢啥呀，你赶紧去啊。啊，咱们把病治好了，
3: 好
0: 比啥都强。再见，嗯，
3: 好，再见，
0: 再见。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经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之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实现了人人用得上，人人用得起。而且呢，肝衣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但是啊，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呢？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啊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嗯。
4: 哎，李老师啊，这个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
0: 哦。
4: 真的说实在吧，这次啊真太便宜了，可便宜了这回啊。
0: 嗯。
4: 这个定方黄汤一盒，哎，这从2000多直接到了2-3万块一。哎呀，最主要是就是你还给我们补贴的红包。
0: 嗯，
4: 哎，当时我准备你说说就算了，没想到还真给补贴了660块钱呀。哎呀，这回呀，真太感谢你们了啊。
0: 我们必须说话算数啊，是不是？咱老百姓啊，最苦最难呐。只要说咱们参加上活动，咱们把病治好了，是不是把钱还省下来了？那我就高兴了啊！恭喜你，
4: 是啊、
0: 咱们已经参加上活动了，太好了。
4: 参加上了，没想到真给我们拿红包，哎，还给了我这么多。我这次省了好几千块钱的药钱，还别说，有呀，我真的好好的谢谢你们呢。
0: 哎呀，你谢啥？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你病好了，比啥都强啊！啊，那你现在你用没用上啊？用没用上呢？
4: 现在都已经用上，用上时间不长，刚用了2天。
0: 啊，怎么样？
4: 没想到刚2天的时间，这个药见效不但好，是见效挺快的，还是啊？
0: 啊，挺快的，
4: 特别是那个肝硬化堵胎和那个定方黄汤一起用，哎，这个血糖马上就下来了。
0: 好，
4: 以前我用别的药，说实在话，你几个月都没有这么快的效果，没想到这个药这效果挺快的，
0: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治病其实很简单，只要方法正确，你从根源入手，哎，见效快，疗效还稳。用上以后立竿见影就下来了，是不是？哎，指标下来了，平稳了，2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说明啥？我们这条路走对了呀，是不是啊？
4: 真的是走对了，他这个对胃还没有刺激性啊。以前我有这胃不好，胃难受，有浅表性胃炎，吃啥药都有还要注意小心。但是这个药对着胃还没有事儿。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晚上起夜多。神也不快了，你可以上厕所次数现在减少了，哎呀，这真是痛苦都往好的方面发展呀。
0: 因为说肝硬活动态，它是呢，同时啊，它激活胰岛细胞和我们的肝脏细胞，修复受损的肝细胞和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素的正常分泌，所以血糖它就能够平稳，是不是？另外一个呢，说国药定方化糖它是干什么呢？哎。它是能够清糖毒化糖酸，能够除糖垢，从根源上来把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垃圾废物给你去除掉，同时呢恢复我们脏腑的功能。脏腑的功能，你前列腺是脏腑不？是不是？胃是不是脏腑不？脏腑的功能恢复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说它治病，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只要三疗程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啊，所以说你是有福之人，是不是啊？
4: 是，今天李老师给我打电话，给你问个事儿啊。你看，我这个我想给我13多年的儿子订一份啊。
0: 那他是啥情况啊？
4: 今天你看条件不太好，我家的孩子们，姊妹们也多，我儿子吧就过去给远房亲戚呢，给别人呢，后来不知道为啥这个亲戚呀，去新疆了。给他们家都13了，10年了。
0: 你看看，
4: 这现在终于又找到了。现在你看我们这两个吧，你看非常非常好，感情非常好。我也知道我姐姐吧，有糖尿病，时间也不短了。我就想着这么好的药，这么合适，我就想让他用上。我总得不能在老是亏欠他呀。如果要不是因为我。他也不能说送给别人呐，你看我儿子现在跟他视频，我看到我儿子他脸上发黄蜡黄蜡黄的，跟正常人不一样，但是自己又强梗，又强也不行，关键是血压也高啊。
0: 你看这是并发症都出现了，小脸蜡黄说明啥？缺乏营养，脾胃功能下降，是不是啊？肝的功能也下降了，是不是啊？哎，再往前发展就容易出现啥？一个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二一啥，肝肾的问题，对不对？哎，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啥呢？你说的对，赶紧给你二姐用上啥呢？肝胰活多肽，尤其是啥国药定方化糖，他俩一搭配。那么他俩搭配以后，我说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你二姐用上以后， 也就是三五天的时间，他的血糖他就会往回来，哎，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小脸就粉红了啊，小脸逐渐有血色了啊，小病微病一疗程，一疗程指标正常了，临床表现哎没有了，那么重病大病三疗程，一般两个疗程的时候就临床康复了，三个疗程再巩固一下，这病想犯都犯不了了。为啥呢？因为肝阴活动肽它是从根源上恢复胰岛的正常功能，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我们的血糖就平稳，平稳以后哎它就不波动了。那么国药金方化糖它能够清糖毒化糖酸除糖垢啊，把全身上下的糖毒啊糖垢糖酸都给它解决掉，修复受损的各个靶器官，五脏六腑功能恢复了，所有一切并发症就都没有了啊。你抓紧时间赶紧呢打电话，因为现在咱说的名额越来越少了啊，就得打电话、
4: 哎、好
0: 不好？
4: 哎呀，谢谢你了李老师，谢谢啊，谢谢、
0: 哎、
4: 麻烦你了，
0: 谢谢、哎、
4: 谢谢，
0: 没事啊啊，祝你和你二姐都能够早日完全康复、
4: 哎、
0: 全家幸福，再见。
4: 哎好，再见，谢谢谢谢，好，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的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能够满足。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 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阳高峰，或者说是阳癫峰。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呢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那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 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得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上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

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输血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

0: 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1/1000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 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3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哎，
4: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3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3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4: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你。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4: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这个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4: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4: 对，二犯了嘛。那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4: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4: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哈，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4: 哎，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
0: 嗯啊，
4: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哈，就把人急的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双转一转。
0: 嗯嗯，
4: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0: 啊
4: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4: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4: 行行行，
0: 嗯，
4: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0: 嗯，
4: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0: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4: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
0: 嗯，
4: 哎，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0: 好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8了嘛。
0: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4: 哦、
0: 啊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4: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哈、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4: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4: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0: 嗯嗯，
4: 而且原来哈、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嗯，
4: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春王以后哈、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0: 嗯，
4: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0: 对
4: 啊。
0: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4: 哦、
0: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4: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0: 嗯，
4: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4: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4: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嗯，
4: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0: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4: 啊，
0: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4: 啊、
0: 我们不光是肢体呀、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4: 嗯、
0: 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4: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4: 对，
0: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不遭罪了。
4: 嗯，
0: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4: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4: 嗯，
0: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4: 是
0: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4: 嗯，
0: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嗯、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4: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4: 对、
0: 哎，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4: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4: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
1: 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4: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呀，你会发现血管。

0: 就是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儿。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你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像阿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
0: 嗯，
3: 就没断过。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3天2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 我就在坐在沙

0: 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啊？
0: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0: 了。行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这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1: 啊，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0: 啊，对对对，
1: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0: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杨总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3: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3: 哎呀，他对您呐、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1: 我常说呀，
3: 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3: 的
1: 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1: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3: 嗯，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3: 啊，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他吃了快2副了。
1: 嗯，
3: 效果真的特别好。
1: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3: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1: 嗯嗯。
3: 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1: 那对。
3: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些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1: 嗯嗯。
3: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1: 嗯。
3: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1: 啊。
3: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1: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3: 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嗯。
3: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再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3: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3: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3: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 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
3: 也4-5年时间了，嗯，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
3: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3: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
3: 哦、
1: 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他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3: 说实话，确实是。
1: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3: 哦、
1: 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
3: 嗯、
1: 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嗯、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
3: 哦、
1: 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
3: 哦、
1: 啊，
3: 就扛不住。
1: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的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3: 行。
1: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3: 哦、好好好
1: 啊，4-5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嗯，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好好好。那我用，要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1: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啊他1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3: 哦、
1: 啊。
3: 行行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
1: 好
3: 嘞，谢谢你啊。
1: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4: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
1: 嗯，
4: 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1: 老患者是吧？
4: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4: 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1: 怎么样现在？
4: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咱们这个药啊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好买。
1: 啊
4: 哈。嗯，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10多天嘛，嗯，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
4: 嗯，
1: 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我才57岁。
1: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
4: 嗯，
1: 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4: 是啊，
1: 嗯，
4: 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
1: 嗯，
4: 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嗯，
4: 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
1: 嗯，
4: 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4: 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1: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哎，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4: 是啊，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
1: 嗯，
4: 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1: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
4: 哦
1: 啊、这都有了。
4: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1: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4: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1: 嗯，
4: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4: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4: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4: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4: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嗯、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4: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哎呀见这个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1: 嗯，
4: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1: 嗯，
4: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产后呢是8.6，
1: 嗯
4: 嗯，原来这个产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4: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程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4: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4: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4: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4: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4: 嗯、
1: 啊就没办法啊、
4: 嗯、
1: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哦，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4: 也那当然了，
1: 嗯，
4: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4: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4: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4: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4: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 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4: 对呀，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4: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4: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4: 好好好，
1: 咱们再见。
4: 哎，好嘞。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广播剧第一集《澜沧江畔的召唤》。

0: 1950年春，新中国刚刚成立，一支解放军工作队背负盐巴和药品，走进了瓦山深处。
1: 我是梅吉，山下汉人的兵要拿阿瓦人的头祭奠死掉的兵啊，快躲进深山。
2: 拉蒙头人，封山吧。
3: 清理封死路口，刮伤兽骨鸡毛。山神啊，不是我们要斩断路，是汉人的刀已经举起。
4: 拉某头人，山路上解放军工作队来了。
5: 老李，离寨子还有多远啊？
6: 快了，等等。同志们，注意脚下，有人为破坏痕迹，让我先喊话。
7: 阿瓦的朋友们，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带了盐巴和药。
8: 快跑啊，解放军抓人来了。
9: 阿瓦勇士，上弩箭，箭一个射一个。
10: 队长，
7: 我的帽子。哎呦，
5: 小刘，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第一枪，利用树干掩护。
11: 听队长的。
5: 老李，保管好我的枪。阿瓦兄弟朋友，
7: 看清楚，我们队长捧着芭蕉叶，按阿瓦规矩，捧着鲜芭蕉叶来的是尊贵的客人。
5: 阿瓦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队，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帮助你们。我们带来了盐巴，那些造谣说我们要杀阿瓦人的是国民党特务。
9: 拉某头人说了，你们来一个人，只准一个。带上芭蕉叶和盐吧。
5: 朋友，和平。
3: 汉人的官，你的胆子比豹子还大。这片叶子山神坐镇，芭蕉叶象征着和平，代表了友好，我就收下了，让你的队伍在神林外空地扎营，不准生火，不准靠近寨门。
5: 是，我们完全听从头人安排。
0: 拉蒙使用长刀挑起芭蕉叶的那一刻，一颗名为信任的种子已然在瓦山种下。
12: 龚队长，翻过山崖口就能瞧见寨子喽。
8: 莫老，有埋伏，
13: 给我狠狠地打。
12: 队长，盐巴一定要送到寨子。
14: 张连长，冲出去！
8: 左打正面，机枪一组跟我上，收敛点。
10: 工队长，带马的冲！
11: 同志们，跟我冲！
6: 工队长，我背阿克兄弟的一匹，
11: 还是我来吧。我体力好，个子大。
10: 让

0: 可，我的孩子啊，严嵩道他是为了寨子走的，要不你阿弟的血不能白流，你要跟共产党走。
1: 阿伯，我记住了，表弟的仇我方有父豁出命也要报，我听共产党的话，我跟共产党走，火逃为证。
2: 乡亲们，这盐巴连着北京城毛主席的心，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邀请全国各民族的代表去北京观礼，我们哈尼山寨也要选出代表去见毛主席。
3: 乡亲们，我阿弟阿克的血让我们看清了谁是真兄弟，我方有父发下血誓，这条命交给共产党了，领着大家甩掉穷帽子，闯出活路。
4: 共产党指的路就是光明路，肯定你了。
5: 阿克倒下了，但方有父站了起来，他的誓言如同燎原星火，将在普洱大地熊熊燃烧。从瓦山深处的芭蕉叶和盐巴，到哈尼山寨火塘前的血誓，信任的种子已经破土，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前方。1950年秋，毛主席邀请云南边疆各族头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但要抵达北京，他们必须先克服心中最大的恐惧，登上那被称为铁鸟的飞机。

0: 拉姆仆人，共产党是真心为佤族兄弟好啊！
1: 汉，何时把阿瓦当兄弟？你们和国民党土匪有什么两样？
2: 仆人，过去的苦难是旧社会的罪孽，共产党不一样。
0: 这些盐巴和谷种，不要钱。
3: 盐能填肚子。
0: 但你们的话，填不了心。这是去年少数民族代表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毛主席说，边疆各民族兄弟都是国家的主人。
3: 照片，能作假？
0: 仆人，您若不信，就跟我们下山亲眼看看。
3: 让我离开寨子，是想趁机夺权。
0: 拉蒙头人，上次沿路被劫，寨子里娃娃饿得哭哑了嗓子，这盐比山货换得干净。
1: 若我跟你们走，寨子遭袭怎么办？解放军已在山外布防。头人，毛主席让我带一句话。
0: 阿瓦山是中国的土地，佤族人是毛主席的亲人。
3: 亲人？我10岁那年，汉官抓走阿坝当人质，再也没有回来。
0: 拉蒙头人，旧社会的账，共产党来还。我要求，把工队长的儿子留下来。啊！
1: 好，我押上我儿赵东。说实在话，我也想见见汉人的
3: 毛主席。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在我儿子没到瓦山之前，你先收下盐吧。盐我收下。
4: 若官礼团平安回来，我拉蒙亲自带人下山。好，共产党讲信用。
5: 阿爸，汉人邀我赴京，可那铁鸟，昔年土司压榨，汉官夺粮。 而今共产党送衣送粮，何曾索要半分？工队长押命作保，此心可见。我梦见孔雀飞向北方，那是吉兆。带着他，去问汉人的太阳。
0: 阿爸，我记住了。

0: 毛主席邀请咱们去北京。
1: 去北京
2: 啊！等等等等，咋回事啊？
3: 龚队长，我信你为人，但铁鸟谁能保平安？
0: 我陪你们同去，若飞机出事，我龚国清第一个粉身碎骨。
3: 好，我跟你去。
4: 好。

0: 铁鸟翅膀不会扇动，定是汉人巫术。
1: 哎，怕啥？老子见得多了。
2: 等铁鸟，喝口鸡血。
3: 老哥，这是飞机，比山鹰还稳。
0: 山神莫怪，我们是为全族探路啊。
3: 看，红五星，和解放军帽徽一样。
2: 我不上，万一散了架呢？
3: 拉蒙大哥，你说过，只要漂牛吉利，就跟着共产党走。现在牛倒了，血潮上喷，这是天意。毛主席就在北京等着你们，他坐过飞机。
0: 是啊，飞机比马快多了。
2: 那，你先上去试试。
3: 看，没事，上来吧。
2: 好，为了接毛主席，豁出去了。
0: 佛祖保佑，毛主席保佑，我们真的飞起来了。
2: 地上的人怎么那么小？寡相不急，快掉头。
4: 大家不要慌张，这是正常的气流颠簸。
3: 当年红军用脚板走出活路，今天我们乘铁鸟追太阳。
0: 天神，这是共产党的彩虹桥啊！

0: 同志，醒醒，北京到了。
1: 拉蒙陶爷，是不是还在做梦？啊，
2: 到了北京，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1: 龚队长，这条街好宽，不会就是天安门吧？
3: 这里是十里长安街，里面就是中南海。
4: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时，那些被困在群山里的灵魂终于触摸到了整个中国的温度。

0: 从人质鸭子到金伞嘱托，从恐惧登机到万米高空的觉醒，代表们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但更大的震撼还在前方，天安门城楼下的阅兵，怀仁堂的镖头换手枪，请听第二集《红墙下的誓言》。
1: 导演徐蕊，编剧冷波，配音指导李庆兰，录音铁开华，音频制作莫志成，拉蒙杨永辉，方有富、方强伟、龚国清、侯泽宇、老李、杨锦琦，男生旁白杨永辉，女生旁白李嫣然、艾恩、田立松、方玉香、赵丹，童声何俊杰，制作单位云南茉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联合出品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支持单位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共西山区委统战部、西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0: 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的精华成分呢，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好状态。九七悦商城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呢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也要提醒大家，8月10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2:25、12:55、17:55和18:55，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七七折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广播剧第2集《红墙下的誓言》。

0: 1950年9月底，云南普洱边疆官旅团历经千山万水，终于抵达北京。从澜沧江畔到天安门广场，他们心中那颗信任的种子，将在红墙之下开出最绚烂的花朵。
1: 这楼高的，抬头望帽子都要掉。
2: 马路比澜沧江还宽，那几个蓝眼睛的像不像山鬼？
3: 别胡说，那是外国人。
4: 同志们，这是电梯，咱们上5楼。
2: 这铁笼子会动，山神啊，地在往下沉。

0: 这床软得像糯米粑粑，
1: 水自己流出来了。
2: 这个白瓷盆难道是煮肉用的？
3: 同志，这是抽水马桶，上厕所用的。
4: 哎呀，我还当是洗脚盆。
5: 这么多灯，比星星还亮。
2: 你们说，明天真能见到毛主席吗？我该说什么？
6: 你磕头，警卫员把你当特务抓喽。我带了包谷酒，敬一杯才好。
5: 我想家了。
7: 睡吧，等见了毛主席，咱们就是替全族人睁眼看世界的人。
6: 大家一个跟着一个，不要走丢了。
8: 走过金水桥，才能进入天安门。
2: 这城楼比我们瓦上的悬崖还高。那些金色的瓦片，是真的金子吗？
5: 听老人说，过去只有皇帝才能从这里进出，我们这些蛮子连靠近都要杀头。
9: 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的人民不管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一家人。
2: 今天站在天安门上，看着下面那么多人都在笑，没人怕我们。
5: 是啊，在北京没人叫我们蛮子。
6: 龚队长说，以后我们那儿也要修路建学校，像北京一样。
2: 回去后我要告诉寨子里的人，北京是真的，新中国是真的。
8: 过几天啊，毛主席还要宴请你们，你们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毛主席了。
10: 我们想见毛主席，
11: 我们跟定共产党。

0: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现在开始。
1: 这么多大炮坦克，这么多队伍，咱们的新中国真的站起来了。
2: 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像铁做的长龙，威风得很。
3: 那上面的红字写的是什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5: 人民万岁，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6: 1950年10月3日，国庆盛典落幕的金华依旧暖意融融。中南海怀仁堂内，党中央、毛主席亲切接见来自云南边疆的各族官吏代表。千里赴京的佤族、傣族、哈尼族儿女，第一次走进祖国的心脏，满心敬畏，异常忐忑。
0: 毛主席面带亲和笑意，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边疆各族亲人，想千里迢迢从彩云之南奔赴京城的少数民族代表

致以诚挚的慰问与关怀。毛主席熟知云南边疆的风土人情，深知阿瓦山沃土仰

0: 保的绝境中，祈求村寨丰收，守护族人平安的无奈生存方式。
1: 这是我们佤族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山里荒，山路险，天灾不断，匪患不休，我们只能靠老习俗求平安，盼收成。
0: 面对边疆代表的坦诚倾诉，毛主席心怀包容，体恤民生，没有一丝苛责与偏见。他深刻明白各族群众坚守旧俗的内核，从来不是愚昧顽固，而是底层百姓根植于心的朴素期许。盼风调雨顺，盼村寨安宁，盼家人无恙。这份守土护家的赤诚本心格外珍贵。毛主席以温和恳切的口吻耐心开导众人，殷殷嘱托边疆儿女，告知大家良田丰产终靠辛勤耕耘，山河安宁全系人心团结，千年旧俗无法守护世代安稳，唯有各族儿女打破隔阂，同心同德，携手奋进，紧跟新生的新中国踏实苦干，才能彻底告别贫瘠与落后，让佤山岁岁丰收，万物繁茂，让边疆百姓安居乐业，日子蒸蒸日上。
2: 说的公道，说的暖心。
1: 我们边疆人不懂大道理，只知谁真心待我们，我们就真心跟谁走。旧俗害人，隔阂误事，从今往后我们愿意改。这是我佤族祖传的梭镖，祭过墓谷，护过村寨，守过阿佤山的岁岁平安。过去它是我们护家守土的依仗，今日我将它献给祖国，献给新生的人民中国。
0: 毛主席俯身细细端详着这柄古朴梭镖，眼中满是珍视与欣慰。这柄历经风雨的老物件，是阿佤山世代护寨守土的见证，镌刻着边疆先民的生存印记，更承载着佤族儿女归心祖国、赤诚向党最纯粹的家国情怀，是一份无比厚重、弥足珍贵的家国献礼。
1: 从前我们靠梭镖自保，困在深山守着旧俗，今日得见新中国，才知我们有大祖国可以依靠。我代表佤山人民立誓，从此摒弃陋习，破除隔阂，一心一意跟党走，守边疆。
0: 毛主席郑重上前扶起拉蒙，以温暖有力的握手回应边疆儿女的赤诚初心，始终坚守各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向在场所有代表传递着党的初心与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心系各族群众，全心全意为各族百姓谋幸福，为边疆发展谋出路，为偏远村寨谋

0: 跟党走，团结一心，守护家国。
1: 满堂赤诚，映照璀璨灯火，全场众人举杯同庆，共祝民族团结和睦，家国山河安定，以杯为誓，致敬为民初心，致敬赤诚人民，致敬同心家国，期许56族儿女同心同德，并肩奋进，共护锦绣华夏，共祝盛世山河。

0: 毛主席说，现在我是佤族汉子了，一个汉人的领袖喝下佤族的血酒，说自己是佤族汉子。阿爹，你听见了吗？这世上真有人把我们当兄弟，镖头换了钢枪，可镖头的魂还在。从今往后，瓦上的天亮了，有人真心念着我们，护着我们，愿意带深山百姓走出贫苦，走向新生。苏镖献出去了，但瓦山守护家园的骨气永远留着。从今往后，阿瓦山的天真的亮了。
1: 老猛大哥，夜深了怎么还不睡？
0: 我想好好看看天安门，看看我们祖国的心脏。
2: 我小时候听阿爸说，祖辈总梦见孔雀从远山飞向北方，那是吉祥新生的预兆。今日我终于见到这世间最美的光景，不是传说里的孔雀，是56个民族56种色彩的花开在同一片土地上，同心绽放于同一片华夏大地。
0: 南沧江为镇，阿瓦山为市，红墙为屏。我拉蒙此生此世永远相信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
3: 此生不渝跟定共产党。
4: 一柄瓦山梭镖，见证新旧更迭；一场红墙历史，凝聚民族同心。从深山儿女出入京华的懵懂忐忑，到各族儿女心系家国的赤诚笃定，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逢，消融了千年民族隔阂，筑牢了民族团结的深厚根基。边疆代表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蓬勃强盛，切身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为民初心，初心落山海，同心起新城。归乡之路漫漫，更艰巨的考验，更光荣的使命，正静待他们奔赴山海，扎根边疆。

0: 1950年冬，富津官里的代表们踏上归途，他们看见了高耸的烟囱、万吨巨轮、坦克、飞机，这一切点燃了他们心中建设新家园的渴望。但回到边疆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立碑。
1: 导演徐蕊，编剧冷波，配音指导李庆兰，录音铁开华，音频制作莫志成，拉蒙杨永辉，方有富、方强伟、龚国清、侯泽宇、老李、杨锦旗、男生旁白杨永辉、女生旁白李嫣然、艾恩、田立松、方玉香、赵丹、童声、何俊杰。制作单位云南茉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联合出品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支持单位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共西山区委统战部、西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3: 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歌曲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引子，结尾处则有一句轻声的男声，西班牙文的 Hello。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儿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梁咏琪《远距离》。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Hola，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4: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广播剧第三集，永远的丰碑。
1: 等回阿瓦山，我要带小伙子们在南滚河驾水车，让寨子夜里也亮堂堂。
2: 我在农展馆抄了3天杂交稻笔记，澜沧江边的水田若用上新技术，收成翻倍不是神话。
3: 同志们，省委决定给每个村寨配发铁制农具，医疗队跟着进山，可是我觉得还不够。
1: 为什么这样巨大的变化还不够吗？
3: 你们想过没有，怎么让子孙后代都记住今天？怎么让100年后的人们都知道1950年有一群边疆代表去过北京，见过毛主席，从此

0: 一心一德，跟着共产党走。
1: 对，可悲。用我们佤族人的话说，石头不烂，誓言不烂。
2: 傣家人有句古话，石刻的字比竹简上的更长久。
3: 哈尼人的梯田能留千年，石碑也能。

0: 昭景哈代表，这民族团结誓词碑要立千年，刻下我们永远团结一心跟共产党走的誓言，实力要工匠马虎不得。
1: 这方圆百里没人能比得上十王延恩。
2: 昭景哈头人有事？
0: 延恩师父，我们想请您刻一块碑，为普洱所有民族兄弟刻的民族团结誓词碑。
2: 普通的石头配不上这样的誓言，要刻就得用最好的石头，新石，在蒙遮帕亮山深处南诺河边，只有那里的青石千年不朽。
3: 师父，您说的是龙脉石？
2: 我去找。
4: 就在对面，这水位还没完全涨上去，过去。
0: 工作队，保护严师傅和昭景哈代表。
3: 师傅，小心！
4: 抓紧！

0: 找到了，就是他。听听这声音，多清亮，多厚实，像各族兄弟聚在一起唱歌。
1: 太好了，严恩师傅，您真是神了。
2: 谁？
3: 严恩师傅，听说工作队请你刻一块大石碑。
2: 是，给各族兄弟刻的誓词碑。
3: 这碑你不能刻，立刻给我推掉。
2: 推不掉，石头选好了，誓词议定了，我们的民族团结誓词碑必须立起来。
3: 再敢碰一下那石碑，我就让你这双手永远拿不起刻刀。
2: 手是匠人的命根子，可这碑比我的命根子还要紧。碑在，我们的心才在一处跳。这碑我刻定了。

0: 代表各位乡亲，今天我们刻下这块民族团结誓词碑，刻碑开始。
1: 刻上了，这是我们哈尼人的名字。
2: 对，深刻些，让老天爷也看得清。
3: 砸了那石碑，毁了它！
2: 不可能，毁团结碑，任何人都做不到。
3: 上一户，老子掀飞了你这双刻碑的手！
0: 保护眼，保护石碑，抓住匪徒！
4: 眼，撑住！
3: 兄弟，挺住！
2: 手可断，碑必成。
0: 好兄弟，你的心，你的血，都刻在这碑上了。剩下的，我们替你刻，所有人一起刻。
5: 我们26个民族，从此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0: 1951年元旦，普洱红茶，3000余名各族代表汇聚于此，用最古老、最庄重的方式，见证一块民族团结盟誓碑的诞生。
1: 漂牛仪式开始。

0: 流到南方，飘口朝天，击照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定了，我们各民族齐心团结，世世代代跟共产党。这碑上刻着我们的血，刻着毛主席的手纹。阿瓦人说话算数，石头不烂，誓言不烂。
1: 今天盟誓以后，就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永不变心。
2: 这金伞献给毛主席，从今往后，傣家的竹楼和汉家的瓦房，要像伞骨一样，撑起一片天。
3: 睡睡睡。

0: 听，这声音，每一笔都刻在石头里，也刻进我心里了。这石头活了，它在替我们世世代代说话。
1: 严师傅，你的手，
0: 手没了，背在，直了。
2: 血染的刻刀沉静了，民族团结誓词碑却从此生根。那碑文深处，不仅凝固着各族同胞共同的血脉纹饰，更烙印着一双断手托举起的比岩石更坚不可摧的信念。从普洱红场的飘牛门市，到48位代表血书签名，一块石碑凝聚了一个民族大家庭的誓言。

这是吴碑，七十多年光阴流转，石碑依旧矗立。而当年盟誓的英雄们，有的已长眠大地，有的用一生守护誓言。今天，让我们走进那些被岁月镌刻的面孔。

0: 墙上的毛主席。
1: 阿爹，毛主席画像就在你面前。
0: 抗美援朝的捐款交了吗？
1: 交了，阿爹您放心。
0: 好好，我没有违背誓言。
2: 李扎破老人走了，他床头那幅毛主席画像是他一生信仰的见证，而他临终前牵挂的依然是这个国家。

0: 他是傣族人民的优秀儿子，连续担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40年，他叫昭存信。
1: 老州长，中老铁路的规划图送来了，线路完全按照您当年勘测的走向。
2: 扶我起来。

0: 记得给铁路护坡种凤凰花。老州长，您放心，让国际列车穿过花海进站，像当年迎解放军的红毯。
1: 昭存信走了，而他规划的中老铁路如今已穿过凤凰花海，连接着中国

0: 阿姨，天冷了，您身体不好，我们回去吧。
1: 不，让我再摸摸这杯。
0: 阿姨，您都说过好多遍了。
1: 说多少遍都值。你看这杯上哈尼文方有赋三个字，是阿爷用钧刺刻的。怕樊东派回杯，我们把拓片缝进羊皮袄，夜里躲进马黄田的山洞。玉香，记住，护杯要像护眼珠，团结不是博物馆的铜鼓，要活在修路栽树的日子里。
2: 方有富走了，他的骨灰撒在了誓词碑后的凤凰花林。次年春天，中老铁路首班列车驶过宁洱，车窗映出漫山红霞，恰似当年飘牛飞溅的雪，又像哈尼汉子永不褪色的誓言。2024年9月，普尔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边疆各族儿女团结奋斗、脱贫致富的喜人变化。
3: 我们给总书记写信，是想告诉他，先辈们的誓言，我们守住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总书记说过，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句话我们记在心里，融进血液。
2: 很快回信来了。
5: 普尔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你们好，来信收到了。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70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向党，团结奋斗，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书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生动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希望你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3: 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记住了，这杯我们会守下去，这团结的路我们会走下去。
6: 共产党梦，毛主席梦，总书记梦。
7: 我会把誓词碑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4: 阿爸要是能看到今天，寨子里家家住楼房，娃娃们上学堂，好日子真的来了。
2: 此刻一列中老铁路的动车正穿过普洱的青山绿水， 车窗上映出各族儿女的笑容，车厢里孩子们用各民族语言朗诵着同一段文字。
8: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从此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谨示，
2: 从1951到2024，从漂牛盟誓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70多年光阴，誓言从未褪色。那块石碑依然矗立在普洱的红土地上，而他的精神已化作千山万水间各族儿女携手前行的脚步，化作复兴号列车穿越花海时的鸣笛，化作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永恒画面。团结花开的幸福场，谨以此句献给为民族团结事业奉献终身的英雄们，献给所有守护誓言、建设家园的各族人民。

导演徐蕊，编剧冷波，配音指导李庆兰，录音铁开华，音频制作莫志成，拉蒙杨永辉，方有富，方强伟，龚国清，侯泽宇，老李，杨景琦，男生旁白杨永辉，女生旁白李嫣然，艾恩，田立松，方玉香，赵丹，童声何俊杰。制作单位云南茉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联合出品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支持单位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昆明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共西山区委统战部、西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在发烧友圈中，蔡琴的唱片都被作为试音碟。电影《无间道》中一首《被遗忘的时光》，成就了梁朝伟与刘德华在音响店中试音的经典场景，至今仍为影迷和歌迷津津乐道。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5: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6: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5: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关门请当心。
7: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 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来电台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糕，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管做过多大贡献多伟大，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在这个电台里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以管电台要，台里都是有录音的，可以导出来再给大家听。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永远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就录上音了，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把这段录音导出来，然后发给您，您留着。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糕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

0: 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去根，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不到五分钟疼痛不翼而飞，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 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 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的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的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10来年了吧，至少也有7、8年。我说您上辈子可能做好事做得多，您命真大呀，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6、7点钟到10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 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长骨头了，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 胡生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

0: 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4: 哦。
5: 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膏啊，给了我第二次这个生命。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4: 好。
5: 但是真的。
4: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4: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1个多月。
4: 哦。
5: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4: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4: 嗯。
5: 哎，这1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4: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去看病。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那么找的那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4: 胸腔积液啊。
5: 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以为是得肺癌了呢。
4: 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4: 哦。
5: 我当时啊，我也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4: 啊，
5: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4: 对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

0: 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的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 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羊高峰或者说是羊癫疯，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落，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上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抛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饿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0: 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那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 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儿，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4: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这个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
0: 第二犯了。
4: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啊，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4: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哈，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的。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哈，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 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4: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4: 行行行，
0: 嗯，
4: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0: 嗯，
4: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0: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4: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啊，高压就降到140了，
0: 嗯，
4: 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0: 好好。啊，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8了嘛，啊。
0: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4: 哦、
0: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4: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哈、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4: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哈、哎，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4: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0: 嗯嗯，
4: 而且原来哈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嗯，
4: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哈、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0: 嗯，
4: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0: 对
4: 啊。
0: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4: 哦、
0: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4: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啊！
0: 嗯，
4: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4: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3楼，我自己上个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呀？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4: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嗯，
4: 啊，我就跟那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0: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4: 啊，
0: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
4: 啊，
0: 我们不光是肢体呀、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呢，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就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4: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4: 对，
0: 因为太快了。
1: 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不遭罪了。
4: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4: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4: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4: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4: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4: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4: 对，
1: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4: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4: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4: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4: 嗯，
1: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4: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1: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4: 对，
1: 我就跟您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5: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1: 嗯嗯。
5: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1: 嗯。
5: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1: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5: 是。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 啊，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不。

0: 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2: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3: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6: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1: 博元轩，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2: 今日主播推荐。
13: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的精华成分呢，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好状态。九七月商城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呢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也要提醒大家，8月10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2:25、12:55、17:55和18:55，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折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
6: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

0: 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景区音乐商场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博元轩好物不贵，九七一二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的精华成分呢，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好状态。97悦商城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呢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也要提醒大家，8月10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七七折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想到呢，全靠手速。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歌曲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影子，结尾处则有一句轻声的男声，西班牙文的 Hello。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儿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梁咏琪，远距离。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Hola，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专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博元轩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5: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的精华成分呢，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好状态。九七月商城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呢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也要提醒大家，8月10号到11号这一段时间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七七折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
6: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0: 员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头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的精华成分呢，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好状态。九七悦商城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呢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也要提醒大家，8月10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七七折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在发烧友圈中，蔡琴的唱片都被作为试音碟，电影《无间道》中一首《被遗忘的时光》成就了梁朝伟与刘德华在音响店中试音的经典场景，至今仍为影迷和歌迷津津乐道。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7: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8: 我也看到了，
6: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9: 进了。
6: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3: 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
0: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0: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博言轩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3: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七七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七七折。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的精华成分呢，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整整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好状态。九七月商城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呢是 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有效期呢一直到2027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

0: 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也要提醒大家，8月10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呢，每个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12点25分、12点55分、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10天，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折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饰、网红的零食啊、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

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
1: 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3: 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远距离是一首葛大为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歌曲的开头以电话拨号声作为引子，结尾处则有一句轻声的男声，西班牙文的 Hello。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从计算时差，你那儿几点，想象对方的生活状态，买完一杯咖啡，到收到信息的安心感。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梁咏琪《远距离》。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

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

0: 听见静水流动的清澈，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2: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路，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

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疗，
1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扁担筐。

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

0: 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感。

0: 电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

0: 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您准时收听21世纪基因医学健康节目走进科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吴主任。希望大家通过这档节目啊，都能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那健康长寿一直都是我们追求的，但在追求长寿的同时啊，我们又出现了对过早衰老的无奈。

么究竟谁在幕后主宰着人类的生命呢？这就要从基因说起。就在2003年6月26日，历时13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图谱宣告完成。这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我们人类向自身的健康探索更近了一大步。而就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戴森博士啊，提出来，基因科学可使人类的寿命达到180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大家知道啊，人体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啊，细胞时刻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大家记住哈，是120天到200天。可以说呀，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啊，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基因啊，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的功能片段。那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就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很多科学家都指出，我们人类啊，无论是器质性的疾病还是功能性的疾病，都应该从基因的水平上来探讨病因。所以我经常讲啊，基因受损就是万病之源呐。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等等啊，严重的病变，那还有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啊、皮肤老化等等，18000种疾病都与基因的受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的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基因受损才是细胞结构异常所有疾病的根源，那我们如何来修复受损或者说变异的基因呢？昨天我和大家强调过啊， 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很多基因工程学家呀，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是什么呀？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说把我们人比作一台汽车，那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的核酸不足，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的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呢，就会紊乱，抵抗力啊，免疫力啊，自然就下降啊。那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导致人类疾病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基因受损或者变异，而根本原因呢，在于病变的组织在一定水平上的核酸的缺乏。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正常人每天所需的核酸量呢是2到2.5克，但是20岁之后的成年人啊，合成核酸的量只能达到0.5克啊，只有0.5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过了中年之后啊，哎，慢慢的所有的疾病都会出现在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核酸量越来越少了。所以可以说呀， 5S 核酸基因的研发成功呢，是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呀。我们通过能够修复人体5000种基因的物质 ,5S 核酸对人体细胞内部损伤

的基因片段来进行修复和重组，从而呢来实现基因健康、激活细胞、健康百年的愿望。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和脑血管病、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我让大家呢了解 5S 核酸对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和机理。就拿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啊，糖尿病呢是我们胰岛素的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六个基因受损啊导致的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啊依靠胰岛素去维持的话，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啊，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并发糖尿病眼病啊，最终失明了，坏疽截肢了啊，肾衰竭，非常可怕。那如果你补充了 5S 核酸，那糖尿病人通过 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这六个受损的基因，哎，我们把它修复好，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啊，使血糖平稳的下降，同时 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还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啊，降低我们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来降低血糖的水平。另一方面啊， 5S 核酸呢，你记住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同时补充啊，我说的是5000种啊，而不是说一种两种啊三种五种，是5000种。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5000种核酸的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来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那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啊，不用担心啊出现失明啊肾衰竭。那再有我们说最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 5S 核酸基因啊， 5S 核酸基因呢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的功能。然后那脑血管疾病呢大家都害怕这个病。是啊，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发病之后呢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造成功能障碍偏瘫啦，卧床啦，言语不清啦，自己翻个身都翻不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中受损的基因激活细胞，在病变的部位形成侧支的循环，改善血液的循环状况。被激活的细胞内的纤维蛋白酶系统啊，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从而呢，重新来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呢，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解决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的折磨呀。所以大家看啊，归根到底各种疾病来讲其实都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那你不用基因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啊！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啊，在临床当中我们碰见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啊，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我经常说呀，我们不做健康的复制者，我们只做创造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那个唯一。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

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啊。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二次基因药物它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为先进的基因重组技术，所用的绝密中药配方采用被誉为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啊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并且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上百种中草药的完美融合，我们创造了世界首个以核酸制基因、以核酸重组基因的独特疗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到目前为止呢，创造了多项的医学奇迹啊。首先，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利用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完全匹配人体40000个基因，那么对于损伤的和突变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啊，靶向给药，是目前医学界核酸载量最高、治疗最准确的医学手段，创造了比速效救心丸治疗更快啊、见效更快的医学奇迹啊。其次，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基因重组技术啊，突破性的从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 5S 核酸基因，5000种世界最小的核酸分子直达病灶啊，就像巡航导弹一样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基因层，创造了比手术治疗效果更好、比传统药物治疗更彻底的医学奇迹。与此同时，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基因对儿完美融合的特点，彻底的帮助人体实现基因修复、细胞重生的神奇效果，彻底解决了人类疾病反复反弹的难题呀、啊！创造了世界医学史治愈疾病不反弹的又一医学奇迹。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它最重要的核心呢，不是修复基因，而是先修复后重组。啊，这个是重点，大家记住啊，先修复后重组。那为什么说我们过去的用药反复发作啊，久治不愈呢？啊，你像高血压，你一天的药都离不开，你像心脏病，你也不敢断药，那为什么呢？说过去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说只做了表面功夫，没有更深层次的去治疗。那现在我们找到了核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不同之处啊，就在于它是先修复基因，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而后呢再做到基因的重新组合啊，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所以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保证治愈疾病的同时永不复发呀。那么在国外来讲啊，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基因医学，这些基因医学技术能够攻克多种的啊，包括白血病这些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但是呢，在国外来讲啊，价格昂贵，甚至可以说呀，他们的靶向性药物只能是单纯的针对一种疾病。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这里边含有的是 5S 核酸基因，被称为人体基因化工厂的5000种核酸基因，它能够对应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疾病。啊，所以说他的问世啊，可以说已经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很多国外医学杂志啊，你像《柳叶刀》啊，对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做过报道，并且呢，也给我丰厚的科研资金啊，目的呢就是想让我留在国外啊。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黄种人。
如果每一个

0: 科研工作者受到国家的重视，被国家培养，最后呢，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出卖给外国人，那我们的国家真的就没救了。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那我现在啊，就是需要用我的科研来报效祖国，回报百姓的时候。从我回国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高科技人才啊，还是特别支持的，尤其是中科院院士霍尊教授大力的支持我，开办了国内首个基因医学与核酸生物实验室，并且通过和多所顶尖机构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开发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彻底改变目前国内吃药打针手术死循环的 5S 核酸基因。与此同时啊，人类基因工程项目组也看到了它为我们人类今后所做到的贡献，那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匹及的，也做不到的。所以人类二次基因重组工程组特别联合我国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和老慢病康复工程组，共同在全国的普及和开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全国基因推广工程。那么在推广工程期间，我们每一位大病、重病、多病的患者，大家将享受到的是啊，一次性减免90%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需要花10块钱。10块钱的药费就能让我们体验到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神奇效果。那从今天开始啊，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就开始正式面向百姓。所以收音机前那么一些老慢病啊，一体多病、大病、重病的患者，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专项的医疗补贴。但是我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呢也不会进行多长时间，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啊，只不过我们中国呢是第一个首推国家，所以我希望啊每个人都能够尽早的大家用得上，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来幸福的享受生活。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吴主任。
0: 是我啊，你的电话接进来了，说说你的情况。
2: 哎，吴主任，跟你那个通上电话了，我很高兴啊。
0: 啊，
2: 我是那个老患者了。这次那个活动的那个好事儿，你可不能把我们那个老患者落下了，你得赶紧给我看一看啊。
0: 放心吧啊。刚才呀，我也提到了这一次的二次基因重组计划的推广工程啊，都特别重视啊。那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我们凡是大病、重病的患者呢，都可以享受大病的补贴，直接补贴90%的药费啊。100块钱，我们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能享受到二次基因重组、收获健康的机会。那咱们想要花少钱用好药，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内首个核酸基因研发的基地啊，也是世界上前三的核酸研发基地。所以这样能够逆转寿命的高科技药品呢，你这个机会要是抓不住，那真的啊，健康就离你越来越远了。你先把你具体的情况和我说一下啊。
2: 吴主任，那个我为啥那个说我那个是那个老患者了？因为我用这个快那个2个周期了。
0: 哦，都用上了啊，快2个周期了，那时间不短了。
2: 是啊，这2个周期啊，让我有了那个深刻的认识。我觉得你这个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啊，才是那个治病的方法。
0: 对呀、啊，体验到疗效了哈。我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
2: 我才55岁。
0: 哦，年龄不大。什么疾病啊？
2: 我在那个40多岁嘛，就查出有那个糖尿病来了。
0: 啊、
2: 为啥那个40多岁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

0: 家呀，这可以说是那个有家族那个遗传史，啊，
1: 哦哦，
0: 我母亲啊，就是那个糖尿病啊，最后引起的那个心梗走的，
1: 哎呦，
0: 啊，你知道吗？就是这对我啊，当时来说啊，也是一种那个心理阴影，啊，你说我母亲这个原因那个走的，不就是那个基因的问题吗？
1: 对。就是基因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糖尿病呢，它是有遗传基因存在的。
0: 我母亲呢有这个，我也有，要不我那时候那个血糖啊也不稳定啊，这个忽高忽低的，后来这个血压也高起来了，这个心脏也不得劲儿，心口啊那个老是那个闷得慌，后来就是那个厉害了啊，这还心绞痛了，
1: 哎呦，发展了啊。
0: 对，这一下就害怕了，你说那个一天那个担心害怕的，身上啊还痒痒，哎呀，干点啥这个也没有个力气。我也不怕你笑话，那我才55啊，这个牙都掉了好几颗了，
1: 哎呦，
0: 这个一出门啊，这个人家看到以后啊，一个老爷们儿跟一个老太太一样，你像好看难看，咱那个放一边儿，我最怕的就是咱这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1: 的确，危险
0: 因为
1: 啊。
0: 啥呢？因为这是当年我母亲走的那一幕啊，就在我眼前，说真的，吴主任，你也别笑话我。
1: 生命啊，只有一次，咱们都应该珍惜啊。那这些年治病，家里也没少花钱，是吧？
0: 没少花呀，这个啥方法都用了，都是啥呢？就是用咱们那个农村人说话，那个按下那个葫芦，那个就浮起瓢，哎呀，不管用啊。
1: 这病还越治越多了啊，我理解，我理
0: 对。
1: 解。所以我经常说呀，你跟着疾病屁股后面跑，你永远也治不好病。就像刘翔跑百米似的，你不使劲的冲刺，你跟人家后边，那永远也得不了世界冠军呢。
0: 是啊，但是那个没招啊，就是没有好方法。
1: 那是过去啊，现在呀，这回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现在你有什么体会？也用了2个周期了，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是不是都不用了？
0: 哎，不用了，这个过去啊，我都那个打5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了，你看现在2个周期，这个血糖啊稳定不说啊，不用扎脑这个还这么好，
1: 好啊，那你既然知道是基因的问题啊，那我们就只有进行二次的基因重组，才能收获健康啊。你像我们很多患者吃的这个降糖药啊，打的胰岛素啊，你说它能实现二次基因重组吗？肯定不能，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就用一辈子药啊，你花多少钱受多少罪，那不也是白费吗？啊，我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见效的？
0: 这个效果那个太快了。我记得我那个头一天用那个药啊，就是第二天嘛，我就是为了那个验证它这个效果，第二天我就那个测那个血糖了，这一测啊，这还真的是那个血糖降下来了。
1: 往下走了啊，这效果立竿见影。
0: 对。这个我第一天测啊，这个效果就这么好，那结果那个每天测啊，每天都往下走，跟以前那个吃那个以前吃什么那个降糖药啊，扎那个胰岛素啊都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嘛，
0: 对，这个咱就是说实话，以前那个吃那个降糖药扎那个胰岛素啊也往下降，但是那个第二天啊测它那个也有可能那个升起来，不
1: 不
0: 稳
1: 稳
0: 定
1: 定
0: 啊，
1: 啊，
0: 就是第四天，也不就是第五天，反正我忘了。那个时候我测那个血糖正常了，我就记得那个餐前是那个6.1，餐后是7.8。
1: 可以了，基本达标了，多好。只要基因重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胰岛细胞复活了，那我们就能实现健康百年的愿望，完全能够达到的啊。
0: 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自己那个身体啊，我自己肯定知道，我身上啊那个感觉那个轻快了，别的不说，就我那个心脏啊，我就最担心这个问题，胸口那个大石头啊，就感觉那个慢慢的就给挪走了，这个就感觉那个轻快了。
1: 不错不错啊，只要你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呢，我就保证啊，大家能够，哎，他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
0: 最近我测那个血压，就是血压也不错，
1: 多少？
0: 就是高压那个130，低压那个85也正常了，
1: 正常了，
0: 而
1: 正常
0: 且，
1: 了啊。

0: 对，哎，而且那个吃饭啥的，那个也感觉那个放开了，
1: 嗯，
0: 想吃点啥那个就敢吃了，
1: 对，
0: 你说在那个吃能喝的那个血压也正常，那个
1: 嗯，
0: 血糖也正常，你说
1: 嗯。
0: 这回这个还跟这个好人那个有啥区别呢？
1: 没有区别了，这回就是健康人啊，所以这
0: 嗯。
1: 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未来20年科技发展的新方法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啊，非常好啊，老同志。
0: 不过是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状态还良好，我老
1: 嗯。
0: 伴儿都说了，那个现在那个脸色啊，那个可好看了，那原
1: 哦。
0: 来那个嘴唇呢都有点发紫了，再不那个心脏病那个闹的嘛，那个现在
1: 是。
0: 那个脸色也变过来了，也红了嘛。
1: 多好。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没有，我跟你
1: 哦，
0: 说啊，我估计得有1个多月了，那学校就兴玩了，我一回都没吃，都那个，撇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了。
1: 哎呦呵呵，现在多好啊！这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不说呀，现在连心脏病都好了。糖尿病呢，我经常讲啊，那是万病之源呢，它就是一个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它会造成我们五脏六腑啊、经络、血管的基因呢，全都受到损伤，所以你看这个并发症就一个比一个多，而且呢越来越重啊。我经常说呀，我们人体的基因那如果不修复好，我们的病就永远都好不了。那二
0: 对，
1: 次基因重组技术，我把它带回国了，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世界唯一的不死水母和十几种名贵的中药材。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检测，我相信大家现在都不陌生了啊。那你想啊，为什么核酸检测能检测出病毒啊？原因呢，就是只有核酸它能深入到基因层。人有病啊，其实就是体内核酸的载量减少了，导致我们不能完成基因自我修复导致的。那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补充人体缺损的几千种的核酸物质，利用小分子核酸呢，帮助我们实现人体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基因是发动机，核酸呢，就是润滑油啊。没有润滑油，你的发动机就是再好，那转起来它不也费力吗？所以 5S 核酸呢，创造了多个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它就像一个高级工程师一样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受损的基因修复，并且呢，把它们替换掉。哎，这一回啊，换上好的基因，健康的基因，所以这才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核心呢。它所能达到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任何的患病基因啊，基因重组了，细胞复活了，这样我们不就解决了一体多病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呀，这等于是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健健康康的，向你表示祝贺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了？
0: 我知道，我家里那个药啊也不多了，当时啊那个没有活动，就买了2个周期的，现在里面有那个活动，那个100块钱啊，就是花了个10块钱，
1: 对啊，
0: 就是刚听你说，我就那个坐不住了，
1: 嗯。
0: 你再给我看看这个，我是不是还再买点那个巩固巩固？
1: 哦，用不着，用不着啊！我跟大家说过，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好病停药；2个周期重组基因，治病去根儿，健康百年。2个周期啊，你全身的基因已经进行了二次重组啊，没有不健康的了。所以你放心，用完2个周期停药就行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全身的体检啊，做一个检查，用精密的仪器啊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效果，那时候啊，你就更踏实了。放心吧啊，
0: 那个我主任，我现
1: 嗯，
0: 在你说啥这个我就信啥，你让我那个停药我就停药了。
1: 嗯，也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向您表示祝贺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0: 八九，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2: 嗯，这位朋友你好啊。
3: 你好吴主任，真高兴给您打通电话。我是您老患者。
2: 哦。
3: 这基因特效药啊，这不是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吗？我感觉真是相当不错。
2: 好好。
3: 嗯，这不是也快没药了？这您也受累，给我看看我这下一步怎么参加活动合适，买多少合适？我想让您给我拿拿意见，我好赶紧参加活动。
2: 嗯，听出来了哈，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我跟大家说过，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面前呢，没有任何的顽疾啊。我先了解一下，你没用药之前究竟是身体哪方面不太好啊？
3: 哎呀，我这高血压呀也快20年了。
2: 嗯，
3: 这不后来这4-5年心脏不行了，冠心病。
2: 哦哦，那过去都怎么用药的？
3: 以前吧，也都是一些传统方法治疗。
2: 嗯，
3: 大开始还管事儿，后来逐渐的用联合，就是3-4种降压药啥的。跟你讲，这血压也下不去，心脏也受不了。
2: 哦、
3: 你看，我就这么想的哈，吴主任。我说传统方法不行，我还跟你说，就得是高科技的，就得相信科学。
2: 对呀、啊。
3: 是不？听到你讲这个二次基因重组这个高科技、啊、我就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2: 嗯、
3: 说话都算话，这么的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
2: 哦，怎么买药的我不管啊，只要是大家中间不断就行。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大家记住，都是由于血管紧张素基因它受到损伤引起来的。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就一定要用基因的药咱们来治。那你说各种各样的降压药都好，它都是什么呢？哎，旁敲侧击的，想方设法的呀给你控制。哪个高血压的患者你说通过降压药把高血压给治好了呀？根本达不到啊。
3: 是的。
2: 所以我们还得相信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战胜疾病。那人为什么会有病啊？我经常说那就是基因损伤。那好好的基因它怎么就损伤了呢？啊，为什么老化呀？不就是因为我们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我们体内的基因环境改变了吗？那基因的载体是谁呢？就是核酸。核酸的减少是直接导致基因变异的罪魁祸首。啊，就拿你这心脏病来讲啊，你说你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的基因都损伤了，那这血管能不出问题吗？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异常。堵在心上就是心梗。堵在脑部那就是脑梗啊，你心肌细胞呢就会受到损伤。那它受到损伤怎么回事啊？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还是得修复基因呢、没有别的路可走啊。 那你说一下，用上之后身体。

0: 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了？
1: 哎呀，那是变化太大了，真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0: 哦，
1: 你看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
0: 嗯，
1: 原来你是不知道啊，我吃降压药就得160左右，现在就是100次，85-90那样。
0: 不错啊，好。
1: 血压平衡了，嗯，感觉心脏也舒服了。
0: 好，
1: 原来我这个心脏，你说是怕刺激、怕动静，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就是后面有车突然按喇叭，我也不害怕了。
0: 嗯嗯。
1: 现在这不是血压也没波动了，然后我这降压药我都停了，我
0: 都
1: 不吃了，
0: 不吃了。
1: 啊，对，这段时间呢，我量更好，135-80。
0: 嗯，标准血压。嗯，
1: 对。另外，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脑袋也清亮了。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记忆力吧，都比以前好了。我还专门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做了个心电图，测量这个血压，各方面查一下，心电图彩超检查出来结果之后，哎，我这心脏正常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这是被列入未来20年改变人类命运的科技啊。我为什么告诉大家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健康百年呢？一个周期所有症状保证你们都能消失啊，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并且保证咱们将来呀不复发不反弹，你后边还得用多少呢？再用一个周期啊。而且你记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比其他的医学核心问题，它不在于修复，在于呢修复之后的重组。因为只有我们重组基因了，才能彻底的实现摆脱慢性病，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所以趁着现在有活动啊，抓紧时间的去参与，我也就不多讲了啊。你下一阶段再给我打电话汇报你的好消息啊。
1: 好，一定听你的，跟你走错不了，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好，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咱们直接打电话去。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朋友。
3: 哎，您好，是吴主任吧？
0: 嗯，是我啊，请讲。
3: 哎，是这样，吴主任，我今天嘛，就想跟您说一下我那个用药的情况呢。另外嘛，我还想再订一份两个周期的。
0: 哦哦，那一定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哎，是啊，当初嘛，说句实话，我真的是，哎，还好嘛，信任你啊，才有了今天的收获。我觉得自己嘛，真的挺幸运的。
0: 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呀。
3: 对，
0: 一个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医学工作者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保护我们的老百姓不受病魔的折磨。只要您信任我，只要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大家呀都能改头换面，重新活一回呀。你是什么情况用的基因特效药？
3: 我当时嘛就是患的是那个脑梗。
0: 哦，脑梗，患病多久了？
3: 患病嘛也有7-8年了。刚开始得了脑梗以后嘛，在医院嘛住院住了10来天，
0: 啊，
3: 住院以后嘛，整个人嘛就是说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哦，
3: 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往前面抢的，就是往前走的话走不稳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旁边啊，就是不能，没有人扶着我，要是没有人扶着我，我就要好像要倒了一样，
0: 这
3: 胳膊腿嘛一落地呀、啊，就觉得特别沉。而且好像不是自己的那种，在医院检查出来嘛，还说我有那个脂肪肝。
0: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过去肯定也没少用药治疗，是不是？
3: 是啊，可不是呢，什么药啊都用过，什么进口的、国产的都吃过，但是就不是不行，根本就不好使。后来吃的连那个肠胃啊都不好了，一点胃口都没有，吃什么啊？都吃没不香，稍微吃一点嘛就觉得不消化，胃里面嘛胀得难受，而且时不时嘛就是便秘，要么就是拉肚子。
0: 哎呦，多受罪啊！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得了脑梗之后啊，进而有了这一身的病。
3: 对，
0: 其实。

人呢，这个跟脑梗的关系不大啊，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的基因环境有关，因为你的基因不够强大。哎，你看别人怎么不得脑梗呢？啊，别人怎么说没有脂肪肝呢？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的基因。

0: 样的基因环境就好。相反，那你说看你呢？那这一身的病，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我们的基因出现损伤和突变了。那长期的下去，你的血管基因损伤了，你的肝脏基因损伤了，再加上你大量的吃药，这些药毒啊，都是在伤害你的基因呢。你看，胃肠也不好了啊。在临床上啊，我有很多患者呀，因为吃这些药物啊，最后大有人在。所以你要是不利用5S 核酸基因去修复基因的损伤，不去实现基因的重组，我跟你讲，你永远都治不好病，而且还会越治越重。那现在我想听听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效果啊，用了多久了？
1: 现在快有一个周期了，确实挺好的。您现在看我跟您说话也特别利索了。
0: 相当的利索啊，你要不告诉我之前出现过脑梗，绝对听不出来啊，和健康人一样。
1: 是啊，我记得我刚用半个月的时候嘛，我走路啊就不用家里人搀扶的直接就可以了。
0: 好。
1: 那个腿发麻嘛，一下它就减轻了。
0: 多好啊。
1: 现在是一个周期嘛，我现在走路啊，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我之前得过脑梗的一个患者了。现在嘛也不发麻，发木了，也不发麻了。关键怎么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大便啊小便啊都正常了。
0: 很好很好、啊。
1: 说句实话嘛，吃啥啥香呢。我现在的胃口也现在特别开了。我说句实在话，说真的，真的是让我找到好药了，老师。
0: 这回找到好药了啊，焕然一新了、替您高兴啊。你知道老同志有多少像您这样的患者，说以前那偏瘫在床啊，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伺候。
1: 对对对。
0: 真的啊，那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1: 是的。
0: 但是你呢，通过一个多周期的基因重组药物的治疗，你再看现在咱们多好，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治了那么多年的病都没有治好，仅仅就这一个多周期就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1: 对，
0: 说白了呀，就是我们能抓住病根儿。那我们脑卒中的患者为什么肢体呀、语言呐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导致的。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技术。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就有管着我们大脑的核酸基因。那这种针对大脑基因修复的核酸基因能够直达病灶。所以你看，你稳步的在提升啊，稳步的在改变。那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健康人一个啊。现在的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可稳定了、
0: 那我就放心了啊。手里边还有多少药了？
1: 我当初是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家里还有半个周期，还有半个周期。
0: 还有半个周期啊，那你还会更好，接着用，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用完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体内40000个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我们就实现了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这次活动啊，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啊。
1: 是单老师，我今天抢一份嘛，是给我那个亲戚抢的。
0: 还想抢一份帮亲戚，他是什么问题？
1: 他嘛就是有那个小脑萎缩，现在他这个记忆力啊、特别特别不好。而且听他说那个耳朵里面嘛老是嗡嗡响。他听到我用咱们这个药用得非常好嘛，他也就跟我嘛求三道四的一直嘛、就让我嘛赶紧嘛帮他报个名这样子。
0: 明白了啊，你的脑梗能治疗好，他的小脑萎缩也一样啊。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治病断根没问题，但现在咱们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啊！二次基因重组的推广工程享受大病补贴，100块钱药费补贴90元，咱们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元就行，但是得需要他自己报名啊，因为我们是实名登记的啊。基因推广计划需要了解我们国内有多少患者，明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吧、赶紧打电话告诉他一声，让他自己去报。
0: 对对，让他自己报名啊。好嘞，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

0: 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是吴主任吗？
2: 哎，对，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吴主任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咋的呢？就是这个二子基因重组方法嘛，我早就听说过。
2: 哦。
3: 之前呢，因为我姐姐用过。哎呀，我姐姐原来腰脱非常严重，走道走不了了，这就啊。
2: 哎呦。
3: 现在呢，人家上南方啊，给女儿看孩子去了，帮照顾孩子去了，这就啊。
2: 哦，康复的不错。
3: 对。不瞒你说呀啊，不瞒你说，我姐姐这不是用的挺好的吧啊？人家我姐姐条件也挺好，买什么吧都是给孩子给掏钱。
2: 啊。
3: 当初吧，确实我也知道这药啊是好药。但是家庭条件吧，这不好嘛，这是啊，价格又这么贵，这条件也不允许。这次呢，这不有了大病补贴吗？这100块钱能补贴90块钱，净花10块钱。所以趁这次机会呢，我也想呢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啊。
2: 嗯嗯，我跟大家讲啊，好药不便宜啊，我们经常说好贵好贵，因为好才贵。尤其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那大家也都知道，这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就是能够决定我们人体最终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这种小分子结构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能够实现人体基因重组的物质啊，唯一的一个。而且在国外那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那这一次有了国家基因重组计划的支持，那我们呢也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现在呢在全国开展这么一次基因重组计划推广的工程。只要是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大家呢都可以享受大病医疗补贴，直接减免90%的药费啊，就是100块钱药费，咱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所以说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啊，更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先告诉我一下，你过去都是哪方面的问题？
3: 哎呦，其实吴主任这么多年吧啊，这我老伴儿有病，我一直就没治好过。这老伴儿呢，往年一入秋啊就开始犯病了。他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2: 对呀。
3: 你说这活儿给我累的呀，我不是老百姓村里边的，地里的活儿又多。赶上收秋啊，又收秋又助麦又收拾地的。你说老伴儿不是今年这个风湿病不就犯的厉害犯病了。哎呦，最近呢一天那个呲哇哇的疼啊，他喊叫唤喊疼。整的人在晚上吧睡觉都睡不好了。你说这家里边顶梁柱就这事儿不他都下不了地了吧这就啊。你说我在家里边还得伺候他，外边的活儿不我还得干。哎呦，这一天呐，真的是我这犯难呐，我出不去也动不了。你说老伴在家不，我还得搭个人儿，这家里也没有经济来源。我要是再不动不了的话，你说我吃啥喝啥吧？你说这样啊？
2: 是是，真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
3: 是，所以我急着呀，我想给老伴儿赶紧用上。虽然这手头吧不宽裕，但是老伴儿这病不也不能等啊。要是老伴儿再病的咋法了，是不是啊？你说再来个别的病，我这家一直家可咋办呢？你说这就啊。所以吴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这得啊。
2: 啊，放心放心啊，我非常理解你啊，也很心疼你。尤其现在的农民朋友啊，这个日子呀真的不好过。你说家里就这么点地啊，要是不种呢，没有经济来源。你说要是种地呢？那家里没有一个能顶得住的，还真是种不了啊。并且说家里还有一个这么严重的病人，所以你啊一天也别等了，现在这个机会就很好，100块钱直接大病补贴你90元，啊，你自己只需要花10元，但是要想参加怎么样呢？咱们有严格的规定的，必须是实名登记啊，报出你实际的名字和身份证相符的，因为二次基因重组工程啊要统计。

0: 咱们国内患者的数量，所以必须得实名。
1: 嗯，
0: 那么对于你老伴儿的风湿性关节炎呢，我过去说过，这个病啊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骨细胞的活力丧失。你说为什么骨基因会损伤呢？这跟我们过去大量的体力劳动啊，加上饮食啊，生活习惯呢，这些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因素呢，造成了我们体内能够实现自我修复基因的核酸物质它减少了。那核酸减少了，基因环境就不好了。啊，什么叫基因环境啊？血液。哎，就是血液。你像这一类的患者，往往呢，他都验过血。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大夫告诉你啊，说血沉高了。哎，那血液是什么呢？就是基因的环境。血沉一高，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这种血沉高了之后，基因的环境，骨桥蛋白基因它遭到破坏之后，什么软骨啊、滑膜啊，内部的基因就会出现损伤，哎，所以它怎么样呢？特别的疼、酸、麻、胀，这一系列的反应都会体现出来，真的是很痛苦啊！在临床上啊，这样的患者我碰到的不少啊，看见，哎呀，真的是很心疼大家。所以现在唯一的方法就得补充 5S 核酸基因来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我和你讲，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唯一的一条健康的路。你看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啊，这一类患者你就熬着，哎，到最后多少患者偏瘫呢，动都动不了，那瘫痪了就推着，吃喝拉撒都得别人照顾，是不是？那什么样的都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赶上这么一个好时代，并且国家已经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列入了未来20年实现全民健康的计划当中。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产品，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老伴健康，咱家里能种地啊，经济就有来源了，咱们也不用犯愁了，老伴也不受罪了啊。
1: 对，
0: 经济上越来越好，那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也不给儿女增添负担，你也不用跟着他呀，着急受累了，多好。
1: 是，
0: 你放心啊。
1: 是，
0: 就老伴用上基因特效药之后，基本上今天用药，明天就会好转啊。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他的这个包括疼痛感呢，啊，僵硬感呢，完全消失，绝对不会说再让他喊疼了，说晚上啊疼的睡不着觉，这个现象完全消失。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所有的症状消除，啊，像变个天呐，或者说刮风下雨，跟他没关系了，啊，不像天气预报了。两个周期之内，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介入，让他基因重组，细胞复活了，那就能让他呢再也不犯病，一次性用药，终身受益。啊，放心，你这样，咱们呢直接打场外电话。老师呢，来帮助你们登记报名啊，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给你们指导的，好不好？
1: 好嘞，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0: 嗯，有大家的这份信任呢，我就没有白费劲儿把它带回来啊，感谢你的信任，抓紧报名，也祝你们老两口啊越来越健康幸福。好，就说到这儿啊，再会。
1: 哎，好嘞，好，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吴主任，很高兴呢又和大家相聚在二次基因重组工程推广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探讨健康的问题。那我们依靠什么来实现全民健康呢？就是人类基因重组。那就目前来讲啊，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的医学界，唯一能够做到基因二次重组的是谁呢？就是基因特效药。我说过，基因特效药不做健康的复制者，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为什么能够做到一药治多病，而且能够实现治愈和基因有关的5000种以上的疾病呢？就是因为当中啊，含有了一种能够逆转基因突变、逆转人类寿命的5S 核酸基因。啊，我在。

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讲到了，那我们人体呢，是由细胞构成的，啊，大家都明白，人的一切的生理活动，包括组织器官呢，都是依靠细胞的代谢来完成。啊，那我们再详细的进一步的剖析一下细胞呢，啊，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是什么呢？是基因呢。基因是细胞内部最小的一个 DNA 片段啊，就像我们人呢生下来是和父亲比较相像啊，还是说和母亲比较相像，你的眼睛啊、鼻子呀、啊、身高啊、性格啊，这都是基因来主宰的。那除了这个，像我们一些常见病呢，其实也都和基因有关啊，就像胃病、胃炎、胃溃疡、肝炎啊、肝硬化、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肺气肿啊，一样啊。可以说你慢性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的几率就越大，那么各种病变率也会越来越高。所以我讲了啊，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那就容易治愈。那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我说过，核酸是基因的载体，啊，能够为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来提供充足的原料。啊，说白了呀，核酸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啊。核酸这个词啊，我想最近这几年我们老百姓很熟悉了，对吧？要想检测出一些病毒啊，说在我们体内有没有，怎么办？只有通过核酸检测。那为什么核酸检测一下就能检测出来呢？因为不管任何病毒也好啊，还是说基因也好，它们所有的表达方式啊，都是在核酸上。那么核酸检测的目的呢，就是通过核酸检测的方式找到这些病毒，这是一般检测的方法所做不到的啊，和平时大家去医院做的验血呀、验尿啊、CT 呀、核磁啊，有本质的区别。那我们人体内含有不同的核酸数量啊，高达10万种以上。而这些核酸呢，恰恰就起到了一个保护我们基因不受损伤的作用。给大家举个例子，朋友们就明白了啊。你像高血压，那我们知道，这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它所引起来的。那怎么来修复血管紧张素基因呢？然后说你去靠这个酶呀、或者说肽，你做不到，因为它们只是修复细胞损伤。哎，换句话说呀，只有利用我们 5S 核酸基因，才能实现修复高血压的基因。再比如说糖尿病，啊，这个疾病可以说是世界难题呀。这是多基因损伤的一个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啊，你不管怎么吃药啊、扎胰岛素哈，我跟你讲都没有用，因为糖毒在侵害你，在一步一步导致你的核酸减少，体内的核酸减少了，我们的基因就要突变。那全身串联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血管骨骼的基因突变了，那么我们的并发症呢，就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呢。什么糖眼综合症啊，啊，糖脑综合症啊，糖心糖肾综合症啊，都会出现。失明、脑梗、心衰、尿毒症，那听起来啊，就很可怕。所以这个病我们该怎么治啊？只有依靠 5S 核酸基因，才能够实现基因的二次损伤修复和重组。那这样，我们糖尿病的基因得到修复，糖分得到代谢，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进入，我们的糖毒也得到了代谢。5000种以上的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身体五脏六腑的基因来修复和重组，那我们的并发症自然也就没有了呀。那么随着世界唯一的一个长生不死的不死水母和10几味中草药啊，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我们慢慢的呢

实现了人体基因的修复和替换。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呀，我就以一个无形的杀手为例啊，来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一下。那这个无形的杀手是谁呀？就是我们的心脏病。说以前呢，大家总认为说得上心脏病啊，这人就没个好啊，怎么办呢？兜里边常年的装着速效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啊，离不了，就怕急性心梗发作，那是分分钟要命的事儿，对不对？哎，活得小心翼翼啊。可是你即便是这样，你挡住悲剧的发生了吗？没有啊。那什么是心肌梗死啊？其实就是我们心肌基因严重的损伤，基因链完全断裂导致的。那我们人呢，它是由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包括我们的心脏啊、肝脏、脾脏、肺脏、肾脏、大肠、小肠、膀胱、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啊，这些呢都是被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串联在一起。那你说这条基因链上有五脏六腑，那心脏是不是也在其中啊？那么我们把心脏患病基因修复替换成好的基因之后，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心脏病了？甚至未来十年二十年也不会得这种病了呀。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基因不重组，你永远得不到健康。在国外每年接受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心脏病人呢，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周刊《柳叶刀》啊，就发表过用我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治疗心脏病的报告。这个呢是美国的路易斯维尔大学做的啊。他们针对16名心肌梗死的患者呢，进行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治疗。那么治疗前呢，这些患者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侧的心腔当中啊，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说原本呢已经降到了 33.3%。啊，这个数值我告诉你非常低了。那么在接受基因重组治疗以后啊，这一个数值呢就能上升到 38.5%， 哎，就能够保证供应了。那么这个呢还是在2011年做的研究。那么在十年后的今天，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已经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那大家看，严重的心肌梗死都可以治疗好康复，那么你像一般性的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啊、心绞痛、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律失常，那你说还有什么治不了的呢？对不对？那一个人得了心脏病啊，他的心脏基因呢大概就处于说两种状态啊，一种是基因损伤导致了心肌细胞的损伤，心肌细胞呢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所以呢这样的人会全身无力呀、心脏动不动啊就犯心绞痛、冠心病，觉得憋闷的难受啊，这是一种表现啊。那另外一种基因突变啊，这个是更高一个层次，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心脏基因突变达到了 50% 以上，那么你就是严重的心衰心梗患者。那么这两个疾病我想大家比我还要了解吧，都是要命的病啊，是分秒的病。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其实人的心脏啊是可以重生三次的，也就是说呀，人的一生呢可以拥有三颗健康的心脏啊，大家注意啊，这个不是说你心脏变一个出来啊，不是，是它的基因重组之后，一个健康的基因呢，就能帮助我们完成心脏的二次复制。那么基因重组谁来给我们实现的呢？

就是依靠 5S 核酸基因呢。因为经过我多年大量的研究，我们发现啊，人体内核酸载量的多与少是直接决定你疾病的患病程度的。那核酸是什么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目前来讲，基因医学的鉴定技术呢有两种，一种呢是 DNA 亲子鉴定，我们可以通过 DNA 上的片段来判定啊，说你是不是父母亲生的。那另一种呢，就是核酸检测技术。核酸检测技术啊，通过病毒在人体核酸上的载量来判断，说你有没有这种疾病啊。啊，换句话说呀，核酸检测技术所做到的呢，就是我们可以提前的预知慢性病的存在。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干预进行和治疗啊，防止我们不得这种病。那现在来讲呢，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未来20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啊，我记得之前我在做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三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叫刘志国的患者啊，69岁，他呢是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的堵塞呢将近是80%啊，心率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率能达到每分钟126次或者说137次，慢的时候呢每分钟心跳只有40几下啊，心律不齐啊，房颤。那可以说他的心脏基因损伤程度已经接近50%了。如果说超过50%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来讲，哎，这个人就完了。那么心功能呢，随时的出现完全衰竭，很可怕。所以当时医院呢建议说做支架啊。可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那存在的心脏基因损伤的问题它控制不了啊。正好当时呢，我们正在做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临床嘛，啊，他听说了呀，赶紧来报名，非常积极啊。所以刘志国啊，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充满希望，哎，不失去信心。那么结果他用上咱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一个周期的 5S 核酸基因的补充，让他的甘油三酯啊，从原来的 3.52 毫摩尔每升啊，降到2.28 毫摩尔每升，那血管堵塞呢也由原来的80%降到了60%。到了第二个周期的时候啊，他的甘油三酯啊就降到了1.32 毫摩尔每升，血管的内壁呢完全恢复正常啊，非常光滑，几乎啊见不到任何的阻塞点。那最重要的呀，是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了，饱满有力，心率稳定，每分钟啊平均心率呢能达到72次，非常健康啊。所以大家看，可以说是从一个病入膏肓啊，到后来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服用，短短2个周期就彻底的实现了心脏基因的二次重组和复制再生啊。那就相当于说没有手术就给他换了一颗心脏啊。所以我们就以刘志国为例啊，如果他没有接受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而是说做了支架手术，那咱们先算一算这个费用啊，那国产的支架得10000多，进口的也得说4-5万，对吧？那支架做完之后呢，你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啊，降脂药啊，啊，长期的用这个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呢，这都离不了的，这一年的费用得10000000啊，还是往少了说。那如果说心血管再堵呢，那这个支架要是做不了怎么办？只能做开胸手术啊，做搭桥了，那得10几万呢。如果说这个心脏功能差，那再安个心脏起搏器啊，进口的呢有10万不等，说你自己选。那如果真的达到了心衰的那个地步啊，说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

0: 得高达上百万呢、啊。所以大家我们看一下，就目前来讲啊，国家有了好的项目，国内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特效药做到了什么呢？它能做到的就是实现创造健康的奇迹。而且就目前来讲啊，因为受到了国家基因组计划以及世界人类基因重组工程的重视啊，特别是在全国开展了一项二次基因重组的推广工程。那我们现在能实现的是什么呢？在国外一次性的基因用药几万美元，在国内呢，我们通过医保啊、社保啊层层的补助之后啊，我们实现的呢是直接给患者减免 90% 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药费我们现在花多少呢？只花10块钱。当然我觉得有些事情你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你说我们通过基因特效药让我们的基因进行了二次修复和重组了，那我们大家想一想，这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吗？而且不仅仅说的这个是心脏病啊，那还有其他的疾病啊，比如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等等，你说哪一个病那不是无底洞啊？那么二次基因疗法把我们整条的基因链进行了修复和重组之后啊，我们就能够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解决掉。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通过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做到的是好病之后几十年不复发不反弹，甚至说呀都不用担心患有恶性疾病。那你说这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吗？我还是那句话，世界第四次医学革命啊，替代基因疗法和干细胞疗法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时代已经来临了。老传统老观念大家要变一变了。现在有了全国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工程，100块钱享受90元大病的医疗补贴，那我们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不过大家记住啊，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实名登记。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为了绘制人类的基因图谱，我们需要进行实名登记，需要了解到国内患者的具体情况，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实名登记。但是我特别提醒朋友们，这个大病的补贴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那时间能持续多久？我现在呢还不能确定，但肯定是有限制的，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了，这边热线已经打进来了啊，今天呢和大家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听听哪些朋友需要帮助。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

0: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吴主任。
1: 嗯，你好啊。
2: 吴主任，我想和您说一下，就昨晚上我和老伴儿吧，我们俩，我就感觉用了之后，整个腿呀都热乎乎的，晚上睡觉啊也可解乏了。昨晚上一宿啊，我都没怎么做梦啊，不知不觉一觉就到天亮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见效特别快啊。因为 5S 小核酸基因呢是靶向性最好的基因修复物质，所以见效快呢是必然的啊，很好。
2: 是啊，所以我跟老伴也商量了，这一次是国家举办推广活动，一次性大病医疗补助补贴90%呢。
1: 对，
2: 我们就花10块钱的机会我也得用啊。我就想让吴主任看看能不能批给我们老两口2个名额。
1: 很抱歉啊，这位朋友，为了公平公正，我真的不能给你们报名。因为这一次的全国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啊，2个目的。一个呢是帮助那些患病的患者啊彻底的治愈疾病。另外一个呀，就是我们要进行一次大范围的啊统计。为我们做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呢做准备啊，所以呢你们必须是场外的10名登记，要想享受100块钱药费补贴90块钱这个情况，花10元的费用的话，那还得说我们自己报名啊，真的很抱歉。你们两个呢都可以参与，先说一下你们的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2: 行，我家是这回事儿，我老伴儿吧用了一个周期的药了。因为他是脑血栓都好几年了，哎呀有4年多了。虽然没像别人似的瘫巴在床上，但是也不咋能自理，都得是我伺候着。
1: 老伴儿具体什么状态，比如说这个手啊，能不能拿东西，走路啊，这个腿灵活不灵活？
2: 手拿不了东西，啥都拿不了，腿呢也抬不起来。就搁地下往前蹭蹭着往前走啊，就那样。
1: 血压怎么样？
2: 血压也不平稳，今天高明天低的，我害怕呀，怕他如果再犯一回，哎呀那命啊就够呛，哪有这回这么幸运呢。
1: 肯定会这样啊，这个病呢就是一回轻两回重啊，3回要人命的病，的确是啊。
2: 是啊，所以我可担心了，我总是给他量血压，晚上睡觉啊我也可操心了，看是不是有啥情况啊。平常啊一会儿都离不开人呐，哎呀都是我24小时伺候着。哎，其实啊我也真是累呀，关键这老头子得病以后他还磨人呢。头两年呢，哎呀天天把我气的都哭好几场了，一天的脾气那个大呀。你说原来这老头子又精又灵的，哎呀你说老了得这个病一下子你说就不能动了，也是高别人谁也接受不了啊。
1: 是是是啊，都理解。那等于说从天上到地下了，他肯定自己也接受不了，那这些年也没少治疗吧？
2: 嗨，不知道都跑了多少家医院了。哎呦我天，只要说哪个药好啊，说的这个药不错，我们就去买去，不管3七21就买回来就给他吃上。
1: 哎呦，
2: 但是啊都挺失望的，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没有一个用了说能好转的，他心里也烦，我们也是着急呀。
1: 是是啊，他这一着急呢，焦虑肯定就是说发脾气。那老伴儿啊，老来是个伴儿，我们能做的就是多多理解吧。
2: 嗨，不理解能怎么整啊，你说。但是这病啊总也治不好啊，我们也觉得哎呀怎么整呢，好像到死胡同里了似的。这不自打听了您节目啊，从您节目里我们才知道这老伴儿的病是基因里边的毛病吗？这不。
1: 对呀。因为他肢体语言呢之所以说不受我们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啊，不管说他是缺血性的 还是出血性。

0: 的脑卒中啊，最终来讲，那都是脑部的基因链，哎，它缺损断裂。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必须要进行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脑部的基因修复了，功能自然就恢复了，基因也重组了，咱们就不用担心说有二犯三犯了，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还我们还听着这个药里边它都是好药材呀，尤其那个不死水母里面提取出来的什么5S 核酸，哎，我就觉得这个特靠谱，这么我就赶紧买回来了给它用上了。
0: 啊，对对，5S 核酸基因呢，这是唯一能够修复基因损伤、实现基因重组的小分子核酸啊。那老伴用上之后怎么样？
1: 真的没想到啊，这用上以后，哎呀，就像您说的是，基因给它重组了。身体里没有患病的基因，他病就好了。
0: 对呀，给他脑部的基因片段进行重组之后啊，我们呢把这个不好的基因给他替换掉，那这样他脑神经不就不短路了吗？那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1: 嗨，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合计不大一会儿，他就说脑瓜子不那么疼，不那么胀，不那么疼了，舒服了。
0: 哦，好。
1: 完晚上的睡觉吧，我就发现他睡得可踏实了，不哼哼了，也不来回拧了。哎呀，您不知道啊，过去那整宿整宿的折腾啊，哼哼唧唧的，你一会儿拧，两会儿枕的，哎呀，你就别睡了，就搁旁边看着他吧。哎，那晚上我就没听着他哼唧，他也一觉到天亮。哎，第二天我一给他量血压，嗨，
0: 多好，
1: 那血压降了，而且呢是一天比一天降，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就这几天，哎呦，这个血压呀可正常了，原来那高压吃完药还160、170呢，这两天下来了。
0: 那160、170的这个血压情况可危险，随时容易再复发呀。
1: 是，没想到你说就这个药过了几天，吃这个吃咱的基因药以后没几天就一量就140了。哎呦，把我们乐的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我这不开始哎，每天又插胳膊又插手的紧到倒动哈。结果呢，我给他插以后我也有个发现，他胳膊腿吧没有以前那么硬了，也没有以前那么凉了，还知道往上挺着使劲儿了。
0: 好好好啊，有热乎气儿了啊。到现在为止，老伴儿一共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用了多少天了？
1: 一个周期呀。
0: 哦，一个周期，目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您说一下。
1: 哎呀，现在可好了，那个腿能抬起来了，往前迈了，能使上劲儿了，拐棍都不用了，都扔一边了。有的时候我扶着他，他还直扒拉我不让我扶，虽然他说说我走得慢，但是吧他特别稳，他说你不用扶我，我能走稳。是，我也看出来可稳定了。
0: 多好啊，这就说明啊，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这是完全正确的啊。
1: 是，现在每天早上他都个个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洗手吃饭，手拿筷子拿勺都行了。有时候我也陪他出去做锻炼啥的，哎呀，现在心情可好了，还哼着小曲儿呢有时候。
0: 那当然了，这病好了脾气自然也就变好了啊。
1: 对对对，脾气可真是好多了。不光这些，你说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不也高吗？他那会儿吧没吃降糖药哈，我寻思就搁饮食上给他控制控制，后来他算住以后那就更不吃了。哎，你看现在我发现他居然的血糖一量还正常的呢。
0: 不错啊，其实啊这个呢很正常，因为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它是全面重组基因的啊。我跟你讲啊，未来20年那我们都是可以实现利用 5S 核酸基因呢去替换掉，不管说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啊，包括糖尿病，其实呢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里边呢都含有 5S 核酸基因，我们利用不死水母体内的 5S 核酸基因进行人体基因的二次重组，那我们基因健康了，细胞结构也正常了，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实现的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100年的梦想，完全可以实现。

0: 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伴儿呢就不错，还会更好的。一个周期基因修复，去除所有的并发症。那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彻底断根儿。两个周期用下来之后啊，咱们不光让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血压现在这不也挺好吗？关键是以后呢，咱们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血管紧张素基因它重组之后，他的血压呢会一直啊非常非常的平稳。最重要的呢就是能够让你老伴儿啊他生活自理。哎，以后人家也不需要你再伺候他了，跟我们正常人一样啊，生活都没问题。所以说现在呢正好有这个活动，100块钱享受国家大病补贴90%的费用，我们只花10块钱。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可不能错过啊。老伴儿吸收的挺好，我也就不多说了，好吧。
1: 哎，好，谢谢您吴主任了。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打电话去问一问。行，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吴主任。
0: 哎，是我啊，你好。
4: 啊，吴主任，我也挺着急的。我听说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大病医疗补贴90%的费用嘛？100块钱就花10块钱，是不是？
0: 啊，对对，有这个活动啊。要想参加呢，你得抓紧。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啊，是这么回事，我是想麻烦你帮我老伴儿看看。
0: 哦哦，你说说他情况。
4: 我想给我老伴儿就是改变一下这个基因。
0: 嗯，他具体是什么病症？
4: 他是糖尿病，也是10多年了，糖尿病病毒，
0: 啊、
4: 而且这个脚嘛、颜色都发黑了。说好听的话、我就现在担心他这个脚丫子就是截肢的问题了。
0: 嗯嗯，的确啊，这个情况很危险。老伴儿多大年纪？
4: 快60的人了，57、8了。
0: 嗯嗯。
4: 你说要这要是截肢了，这对他打击也挺大的嘛。完了，你说不光这个，他心脏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是什么心肌缺血，总是心慌慌的不行，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我就是寻思麻烦麻烦吴主任救救我老伴儿吧。眼瞅着他这个脚呀烂得很，颜色黑黑的，没有知觉。你再说这一截肢不就完了吗？人就残疾了吗？对不对？
0: 别着急啊，我肯定帮你们。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老伴儿的病啊。糖尿病啊，我们称之为万病之源。那糖尿病为什么它最终会产生很多的病？

0: 并发症的。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而且呢它引发机体代谢紊乱的问题啊。那老伴儿十多年的病了，可以说他身体当中已经产生了很多基因损伤和突变的情况，所以呢才会导致这么多的并发症。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呢？就要实现他体内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因为只有基因进行重组之后啊，它才会彻底的治愈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以后呢也不会患有类似的疾病了。那基因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细胞当中啊最小的功能片段，哎，它是唯一能够操纵细胞结构正常而不发生病变的操纵者。那我们说基因重组特效药啊，说它好在哪儿啊？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用药啊，通过国内人类基因计划组的共同支持，从唯一的一个不死生物不死水母和十几种中草药当中啊，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了 5S 核酸基因。说为什么叫 5S 核酸基因呢？因为这里边呢有超过5000种的核酸呢，那么这5000种核酸呢，分别对应了我们人体的每一段的基因片段。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哪里基因出现损伤了，出现突变了，那么我们就用相对应的哪种核酸呢，来进行基因修复和重组。啊，我告诉你啊，像你老伴这个情况，不出3天，你再测血糖呢，哎，肯定是平稳的往下走，不出1个礼拜，血糖就能够恢复正常，而且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啊，只要用上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支脐，我们能够进行血液基因的修复和重组，不会让它这个脚废掉啊，你就放心啦。说能不能截肢啊？哎，绝对能够保得住。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基因进行重组复制之后啊，它能扔掉它十几年老糖人的帽子，还能够治好它一身的并发症，让它一好百好，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就2个周期就足够了啊。
1: 嗯，那2个周期就行了。现在我能报名不？
0: 那报名可以，你打电话，打场外电话，抓紧的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活动，那这钱可省得太多了啊，抓紧时间问一下。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吴主任了。
0: 好，咱们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是吴主任吗？
0: 哎，是我啊，欢迎你。
3: 哎呀，吴主任，我这着急给你打电话，我等了半天了。谢谢你啊，吴主任。我想先问问你，现在这个大病补贴推广工程是不是还能参加呀？
0: 能参加啊。什么情况？你是
3: 为啥这么问你呢？我这现在吧用了2个周期的药了。我就觉得吧，比我之前吃了1卡车的药的效果都好。
0: 嗯，肯定是。
3: 吴主任，是你都不知道啊，这2次基因重组技术，这个重组基因这个高科技的新药，把我这个命给救了。真像你说的。这2次基因重组技术真是站在科学的高峰了。主要就是啥呢？就是寻思这次推广力度大，就想报名参加，就怕以后买不着了。
0: 那你这样啊，把咱们具体的康复情况呢，你先跟我说一说，我给你看一下，咱们再做下一步的指导情况啊。
3: 行，好的，吴主任，我跟你学学啊。因为我这血压高吧，都已经有20多年了。要是高压总是180-200多，低压都没对过，低下过110。反正吧，总是感觉脑袋迷糊，哎呀，头晕迷糊，脑袋疼。

化验完心脏还不好呢，有冠心病，这心总是发慌，感觉胸闷，一整就全身没劲儿，哎呀，就堆那块儿了，然后这手脚吧总冰凉，原来说。

0: 越睡不好觉呢，心越难受。
1: 嗯，
0: 越心难受呢，越睡不着，
1: 恶性循环了啊。
0: 对，我呢听过你这个节目，知道你是最擅长治疗慢性病的，我就寻思，我打电话订这个药，我原来用过很多药，效果但都不太好。
1: 嗯，我了解了啊。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呢，都是基因的问题啊，不管说遗传的疾病呢，还是非遗传的，都和基因有关。因为基因的突变呢，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细胞的病变，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会出现病变。而且呢，有很多遗传的疾病啊，你像现在这个高血压呀、脑卒中啊、糖尿病啊，很多疾病都和遗传有关系。所以这种遗传基因呢，我们在医学上又叫易感基因啊，就是说我们家里有遗传病史的呢，更容易得这样的疾病。但现在怎么样呢？我们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赶上了科技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啊。那高科技的时代，我们治病就要用高科技的方法呀，就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一样。那么这是国家批准的专门针对基因变异来进行治疗疾病的新药特药啊。像你这个情况，你如果说不是用上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话，那你想想看呢？啊，高血压，又有胸闷气短、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那你这样一来，你比别人单纯高血压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呢，就要大很多呀。啊，幸运的是你用的及时啊。那你告诉我，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你用了多长时间见效的？
0: 也就三天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一测呢，高压135，低压85，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这个值了。
1: 嗯嗯。
0: 啊，我接着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心吧，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好好好啊，这就像敞开窗户似的啊，咱们就没有这危险了，也不用担心呢，说以后会不会发生心梗了，那会不会说一下就过去啊，都不用担心。
0: 嗯，
1: 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说过，这就是保命符啊。哎，保证大家不会有这种意外的危险出现。
0: 是，真是这样。你说再就是啥呢？这血压一下来吧，脑袋清亮，特别清亮，不浑浆浆的了，精神头还好了，人家觉得有精神头，就爱吃点东西，吃饭也爱吃了。我现在也都胖了3-4斤了。
1: 嗯，好好好啊。那现在两个周期了，你什么时候感觉说这个肢体呀、语言呐各方面都恢复得很好的？
0: 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候。
1: 哦，一个周期的时候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啊。
0: 是，原来半个身子脚发凉，还是感现在吧，就是感觉着半个身子热乎了。
1: 嗯嗯，不错啊。那原来是不是也不愿意动乏力，那现在就爱活动了，对吧？
0: 对呀，原来不愿意出去，现在我能下楼转两圈了。10点多钟走一遍，下午4点多钟走一遍。
1: 嗯，很好啊。就其实啊，原来身上你像乏力啊、腿软呢，那么现在通过基因重组，我们没有患病基因，那自然腿就有劲儿。最主要的是给你重组基因之后呢，现在这两个周期啊能用下来，哎，感觉是脾胃、肠胃功能也恢复了，是不是吃什么觉得什么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对吧？
0: 对呀，原来我有病的时候吧，我不出屋，我就搁屋里边。这邻居们呢啥都看不着，我这回偶尔的我出去了，或者是邻居们上我家来了，说我呀，你这也不像是70岁的老太太呀，瞅你就像60多岁，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说我变样了，年轻了。
1: 哦，好好好啊，年轻了，那基因健康肯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嗯，
0: 是，吴主任，你听我现在这个说话底气也足了，这声音也大了。
1: 对对对，基因重组嘛，那就等于同于说给我们换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啊，这个成绩那是你以往吃多少药都吃不来的呀。
0: 是，原来说话没劲儿，原来手也发软，现在你看我要是包饺子啥的，我捏的饺子捏的可严实了，都不带煮坏的。
1: 恭喜你，恭喜你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如果说觉得不放心，短短两个周期，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说真的能把你彻底治好吗？啊，说以后真的什么药都不用吃吗？如果说心里边有这样疑惑的话呢，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二次。

0: 基因重组技术的效果啊。然后你过两天再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你把你这个检查的报告单来念给我听，你看怎么样？我的建议呢是，没事了，咱们现在就用完手里的，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呢，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啊。
1: 好吧，我那么寻思的，
0: 嗯，
1: 老伴说了，现在呀，他可相信这个高科技药了。他说现在咱也不差钱儿，
0: 恢复的这么好啊，肯定是咱们把这两个周期用完啊。但是呢，是这样，咱们从根儿上治病，跟你们过去的一些治疗皮毛的常规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说了吗？去做个全面检查，这样啊，你和家人心里边就踏实了。行，那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哎，谢谢您了。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2: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主任你好。
0: 嗯，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
0: 嗯，
3: 我参加活动就是一直打不通这个电话，一直占线哦。这次你看，这国家扶持你这基因重组技术，力度这么大，而且直接享受大病补贴90%，
0: 嗯，
3: 也就是100块钱就花10块钱，现在还能不能赶上啊？吴主任。
0: 可以赶上啊，但你得自己争取啊，因为这是国家发起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工程，我们要帮助大家呢进行治疗，而且要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来重新绘制人类基因图谱，所以我觉得机会啊，我们一定要把握啊。我先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我用了以后吧，
0: 嗯，
3: 效果特别好，所以才着急哦。你看，我这已经用了有一个周期了，吴主任。
0: 嗯嗯，一个周期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因为我这以前主要是有这腰椎间盘突出啊，哎呀，那时候吧，坐着也难受，站着也难受，哎，躺着吧，
0: 嗯，
3: 也不舒服。哎，躺着吧也翻不了身，根本就走不了路，没办法。这不，儿子就给我做了一个木头床哦，我就天天在那个木头床木板上躺着，就跟那个进监狱一样。哎呀，另外我呢还有那个风湿吧，这种情况是吧？
0: 你看看，这两个都得了，你能不难受吗？肯定受罪呀。
3: 哎，对，另外还有个什么哦，就是。我这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前列腺吧也有问题，
0: 嗯，
3: 本来这腿就不利索哦，就走不动，这尿尿又尿不出来，尿出来吧也是费劲儿，上个厕所吧每次都把裤子给尿湿了，哎呀，你说这简直就没个人样吧？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这种情况多丢人啊？你说是吧，吴主任？
0: 啊，你这个情况啊还算好的呢。有很多老年病患者呀，因为大小便控制不住啊，白天去公园溜达都不敢。哎，为什么呢？总尿裤子呀，说不够丢人的啊，自尊心都受不了了。
3: 哎，对对，哎呀，过去哈，说实话哦，真的是挺难受的事。哎呀，都说，反正都说什么，这病吧啊，不得就不知道，得上吧，真的挺遭罪的事。
0: 嗯，的确啊，那过去就不提了。我想知道你现在用了一个多周期了，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跟你说啊，吴主任，我现在也算一个大老爷们儿，腰杆吧，我现在也能直起来了，现在是。
0: 直起来了啊！太好了，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啊！
3: 哎呀，那真是，我现在尿吧，尿的也痛快，也不像过去憋不住小便哦，天天什么尿裤子这种情况没有了。哎，老伴儿都夸我，哎，说我，哎，真的。是好样的，我说你是表扬了还是批评，我都听不出来呀，我是感觉到是。
0: 你看这病好了，家里的气氛呢都其乐融融了啊。
3: 哦，
0: 我跟大家说过，腰椎间盘突出呢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这个病啊就是因为基因老化导致的，包括骨质增生啊，还有像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啊，都是基因老化的事儿。啊，包括任何的不该长的多长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

0: 囊肿啊，还是说瘤体，全都是基因突变。那我们想要治疗这些疾病的话，传统的方法肯定不行。咱们就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病啊，但是吃了那么多的前列康，用了那么多消炎药，你说哪个治好了？
1: 对。
0: 那基因重组特效药做到了什么呢？它创造的是医学奇迹呀、啊，是唯一的一个通过补充 5S 核酸来实现人体基因修复和重组的。哎，所以用它就当事儿。所以说不管任何疾病啊，都是基因的事儿。基因呢，就是细胞内部最小的 DNA 功能片段。所以我们不管出现任何疾病啊，都是基因的问题。那我们利用 5S 核酸进行重组之后啊，5000种的核酸它进入我们体内了。它所能达到的呢，就是对应5000种突变基因来进行重组。那你说靶向性针对性这么强大，我们的病能不好吗？是吧？
1: 是，我觉得这些都兑现在我身上了，已经是。
0: 对，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基因重组特效药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一个，特别在全国创办了多个 5S 核酸基因研发基地。那后期经过医院的一期、二期、三期的临床证实啊，基因重组特效药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所能实现的呢，不仅仅是治愈疾病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实现基因重组替换之后啊，就能实现以后呢，不再得这些慢性病，啊，这是主要的。您这是用了一个多周期，手里边还有一部分药，对不对？
1: 就是快用完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了，是吴主任。
0: 你这样啊，你该怎么用怎么用。你还是按照说明书服用就行，因为你吸收正常，我看你恢复的挺好，那这次活动你不用参加，你过几天再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哦，好，行，那可太好了、那就让我省点事吧，那谢谢你啊，吴主任。
0: 不客气哈，也谢谢您打电话。那当然谁也不想当药罐子，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哈。
1: 对，
0: 也祝贺您。
1: 好，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

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满777块直接立减77块，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不想带一大堆瓶瓶罐罐的，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来试一试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地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肤，敏感肌出油，用着也超级安心。跟大家说啊，这款还自带磨皮提亮的效果呢，像黄皮呀、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能够轻松出油，叠加粉底也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最惊奇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啊，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就搞定，小小一支巨方便，绝对是出油的刚需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的福利千万别错过了，97悦商城 CPB 隔离霜，每一瓶是37毫升，日常售价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就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至21号，每周一至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美妆、挂件、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拼手速。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黄凯芹像一个诗人，最大的乐趣是用文字诉说对人生的思考与批判，以及对艺术的传颂，对人世间复杂本质的个人理解。他的情歌展现的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似真似假的情事，总能让人勾起回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0: 上，化为美食。
1: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油条和新鲜小葱，卷成长条，放在铁板上反复按压煎烤，煎到外皮金黄酥脆，葱香完全逼出，最后刷上甜甜的杭州甜面酱。做好的葱包烩，外皮焦脆，内里葱香浓郁，葱的清香混合着面皮的微脆，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口清香。一口葱包烩，吃的是江南温柔，藏的是千年风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3: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3: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2: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

0: 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CPB 隔离霜。很多人出门旅游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既不好携带，打理起来又费时间，不妨来试一试这款 CPB 隔离霜，户外游玩、海边暴晒，可以抵御紫外线，稳稳预防光老化，省去单独涂防晒的步骤，省时又省力，质地水润轻薄，推开巨丝滑，上脸完全不搓泥不闷敷，敏感肌出油用着也是超级安心的。它还自带磨皮提亮效果，像黄皮暗沉肌秒变透亮好气色，出油不想化浓妆的，涂它既可以轻松出油，叠加粉底也超级服帖，不会卡粉斑驳。最具给力的是持妆力，出油暴走一整天，出汗也不容易脱妆，防晒提亮修容，妆前打底一支就搞定，小小一支特方便，绝对是出游刚需的好物。重点是这波七夕福利啊，千万不要错过了，97悦商城 CPB 隔离霜，每瓶是37毫升，日常售价每一支是17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七夕秒杀福利，平价浪漫轻松拿捏。8月10号到8月21号，每周一至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折超低价开始秒杀，美妆挂件、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限时开奖，抢到全靠拼手速哦。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